0: 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1: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0: 哎，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1: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是。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

0: 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

0: 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鬼婴，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啊？
3: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你这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1: 圣上，
4: 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像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早砍了她了。
3: 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
5: 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哼，可谓一举三得。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去去去去去，
5: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1: 哼。
5: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6: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5: 父皇，
7: 桂英，公主，各位婶娘，
5: 公主，
7: 你们先回去吧。啊，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8: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7: 公主，多费心了，您费心了。
8: 走吧。
7: 宗宝。

0: 娘，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
1: 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
1: 不贵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贵与不贵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2: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3: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3: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

0: 父母，别的不会跪，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疗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1: 你，哎呀！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是啊。
1: 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2天。
0: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急有什么用啊？金铛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2: 这是佘老太君给你的信，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哎，台风啊。
3: 哎。
2: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就说我死了。嗯，
3: 什么？奶奶，
2: 就这么说。
3: 奶奶，排风说不出来。哎，昨晚上。 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0: 奶奶，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嗯。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哪个？
1: 杨排风。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是。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奶奶。
2: 娘，
3: 兄弟，五郎，
2: 娘，您没死啊？
3: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2: 他告诉我的。
3: 台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4: 我
3: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2: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2: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2: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辽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沐雨之女为将。
4: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2: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2: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2: 娘，娘，
3: 五弟。
2: 而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3: 哎，五弟。

0: 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这
3: 娘，娘，五郎赶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

0: 吃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真令你五府为出征助兴，请吧。
1: 臣遵旨。
0: 好，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五伯父，果然配长了降龙木。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辅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2: 胜利！
3: 胜利！
0: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1: 胜利！
4: 胜利！
5: 胜利！
6: 胜利！
7: 胜利！
8: 胜利！
9: 胜利！
0: 出征！
10: 吾皇万岁！
11: 万岁！
12: 万万岁！
13: 见不着我的美娇娘，
14: 我要拉你的手，拉手手转秀秀，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5: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御寮，你把他媳妇儿锁在宫中，你知道他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虎踞空穴，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
14: 我把你个天呀，我绝你个天呀，
15: 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苍好天呀，苍好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6: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不出。

0: 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宝？
0: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0: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0: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0: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会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嗯，
1: 那能有效果吗？
2: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
3: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2: 秋人不是他的性格，可是，朕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3: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朕让人打听过了，她天天教公主练功。
2: 啊，教公主练功？
3: 对。
2: 没什么好事儿吧？朕自带她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她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
2: 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
4: 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出事！嘿，嘿，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有点样了啊！
3: 啊，
4: 侯伯，看看练的怎么样？
3: 不错。
4: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
4: 啊，
3: 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哎，
4: 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要本王说，
4: 看这个掌。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这个掌啊，要打开，该干啥干啥。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哎呀，让我看看。
5: 我过去不美吗？啊，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
4: 你说你吧，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呀？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5: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4: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5: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4: 玉米饼、
5: 烤地瓜、糊帖子、糊帖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
4: 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
5: 葱。

0: 那就完美至极了。
1: 海棠，你听到了吗？哦，好，听到了。
0: 哎，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
2: 哎。

0: 有刺客，在哪儿？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2: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2: 那你快点下来。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咋样？公主，
3: ，怎么回事？
4: 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

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0: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3: 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哎，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0: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就这两天吧。
3: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0: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3: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想出宫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2: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2: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
0: 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
2: 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
0: 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啊，算了，不说了。
2: 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1: 是。
2: 哎，说吧，怎么了？
0: 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2: 嗯，
0: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2: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2: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0: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2: 不，
0: 没说没说。嗯。
2: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嗯、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克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2: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2: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2: 那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2: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0: 不不，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2: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2: 行，那到屋里写去。
0: 哎，好，
2: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
3: 快，
2: 哎，
3: 快呀！
0: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0: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克寨采集。
2: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去、啊，
2: 是。
4: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

0: 信他的话呀，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哼哼，
1: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哦，嗯。
0: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1: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嗯。啊。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2: 有话直说。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
0: 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
2: 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0: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这爆发出来不就完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2: 公主所言极是，
1: 是。
2: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
2: 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
0: 太爷实在汗颜。
2: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0: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2: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0: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
2: 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 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就算是有点对吧，但。
0: 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这个本姑娘不便说。为什么呀？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可是。
2: 你看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哈哈哈哈，
1: 后边的人出来。
3: 这。
4: 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5: 遵命。
6: 遵命。
4: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
0: 是哪位啊？

0: 木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木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 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1: 这，嗯，谁都知道，医道。
0: 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年看的病人都多吧。 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2: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0: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
3: 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0: 哎呀，
4: 这轻生，轻生啊！
0: 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4: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
0: 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3: 哎呦，
0: 我当然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是，是我们的知旨。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 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5: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6: 这。
0: 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太医啊，
7: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0: 是啊，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 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柯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5: 啊，这。
0: 有这等事啊？嗯，这可能不行。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4: 穆姑娘，穆姑娘，穆姑娘，你的，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

0: 副作用。
1: 哎，对对对对，
2: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 啊，这个好啊！啊，
0: 是啊，
1: 好，看。
3: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嗯嗯，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的极合理。
4: 嘿，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3: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5: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1: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3: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4: 穆桂英，哎，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2: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4: 那就煎药吧。
6: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嗯，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
2: 哎，
4: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4: 嗯，
5: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4: 嗯，
5: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5: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好好，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会如何呢？
6: 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啊，叫他们进来吧。
6: 是。

0: 进来吧。
1: 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2: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
3: 那怎么服啊？
1: 唐国已准备好。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4: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2: 都不是，得这样服。

0: 这，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
1: 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2: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0: 哎，
3: 迂佛，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嗯，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2: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3: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
0: 嗯，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3: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2: 虎鹿熊猿鹤嘛。
3: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 这5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5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5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五浦，还有樊阿。
2: 也随同练习，
3: 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2: 这个嘛，
4: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
2: 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3: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0: 这样，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是，那。
3: 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哎呀，怎么办呢？走走走，走走走。来，就这儿了。
0: 给。

0: 爬你就爬去。
1: 奴才这就爬。
2: 姿势这是。
3: 穆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4: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0: 这都下去。
5: 是
0: 站着。
2: 走。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

0: 上学要迟到了，你别做早饭了吧。
1: 宝贝，看你最爱吃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很方便。
2: 贡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能补充整个上午所需能量。
1: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3: 当然是贡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2: 贡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4: 哎呀，老张啊，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5: 啊，你还没吃饭呢？
4: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5: 哎，我吃过了。
4: 哦，
5: 老伴儿给我买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
4: 哦，
5: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馨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4: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0: 很好吃，我喜欢，妈妈再也不用早起
1: 了。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6: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被誉为学生的营养辅食，白领加班的能量源，孕妇宝妈的补给站，早上吃一碗，满足您大半天所需能量。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现在打电话参与3.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7: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5: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会豚骨牛肉粥。

0: 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稠乎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击，特美味儿。
1: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两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这半天的所需啊能量全给足了。
0: 而且啊这粥啊好消化，易吸收，买着省钱，吃着营养的又健康，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两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2: 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不能吃油腻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好消化，易吸收，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两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并对它赞不绝口。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早上喝一碗能满足一上午所需能量，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
2: 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会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好消化，易吸收，加上营养丰富，所以也是青少年学生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补充能量，增进营养的营养粥，能量粥。
4: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
5: 妈妈妈妈，这个粥太好吃了，我明天早上还要吃。
4: 好，现在家里买了这贡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
5: 妈妈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大块牛肉，真的很好吃啊。
4: 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2: 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

0: 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你看这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2: 你瞅瞅，光这些大块牛肉就值好几块钱，还有有机蔬菜，营养又挡饥。晚上啊，我都会加班兼职多挣钱。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贡烩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早餐店门口那些冻得直哆嗦的孩子，如果是您家宝贝，您不心疼吗？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烩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所需半天能量全补充，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好消化，易吸收，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贡烩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5: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4: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呀、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呀、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肚子都大了，好好的补养补养嘛。啊，
5: 好，买。
4: 好，
0: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贡烩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这个贡烩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

0: 粮还有蔬菜，确实好多了。
1: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纯谷牛肉粥，真的呀，比在早餐店的卫生还省钱，比自己做的呀营养还好吃。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六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京锦黄牛肉粥。
4: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三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真的上一碗牛肉粥啊，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5: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学习任务重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那些经常熬夜加班需要大量营养和能量的工薪阶层，随时冲一碗，营养全补充。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2: 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呀，赶紧打电话多买点。
3: 买
2: 好，
6: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共惠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这个共惠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确实好多了。
1: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真的呀，比在早餐店的卫生还省钱，比自己做的呀营养还好吃。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京锦黄牛肉粥。
4: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真的上一碗牛肉粥啊，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5: 共惠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学习任务重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那些经常熬夜加班需要大量营养和能量的工薪阶层，随时冲一碗，营养全补充。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共惠豚骨牛肉粥，比自己做的呀营养还好吃。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京锦黄牛肉粥。
6: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

0: 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会豚骨牛肉粥。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是啊，
1: 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是以爬行之法？
2: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
0: 为满遮挡。
1: 全都下去吧。
3: 为满遮挡。
1: 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没病？
0: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笑>
1: 哎，可是这黄铜、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0: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这皇宫院子多大呀？ 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哎呀！不错不错。
4: 啊！穆桂英叩见圣上。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嘿嘿，
3: 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笑>
0: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笑>
3: 哎，怎么说呢？
0: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

0: 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1: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1: 哎，
0: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1: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0: 这个……
1: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哈，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0: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0: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2: 啊，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0: 切，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你再给我乐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个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0: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呀，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
0: 嘿嘿，
4: 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0: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0: 出吗？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0: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0: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

0: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0: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2: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疗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0: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
2: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疗作用有多大。
0: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0: 哦，
2: 哎，等一等，
1: 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0: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2: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0: 慢点，子涵。
3: 圣上，八贤王到了。
4: 啊，让他进来吧。还是见笑的。
5: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4: 哦，他在干什么呀？
5: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4: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小姐，这什么呀？
2: 齿轮啊。你想想，这可是制造一个巨型弓箭啊，人怎么能拉得动啊？
0: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2: 姚炳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他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0: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2: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0: 啊，这么大的弓，穆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2: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0: 你找我的意思是？
1: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0: 穆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2: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疗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0: 好，我可以帮你。
2: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

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哎，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
2: 嗯，行。父皇。
1: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2: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1: 啊，
2: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1: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2: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3: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皇
2: 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父皇，
4: 快给圣上服药，
5: 圣上不服药了。
4: 哎。 不服药和训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克寨了解了黄铜子夜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1: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4: 你满地爬，爬到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1: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4: 嘿，
1: 只是缺乏锻炼。哎，
4: 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
2: 好啊。
1: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

0: 我们要去找报复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嗯。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1: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2: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1: 免礼免礼，穆姑娘。
2: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2: 就是，
1: 啊，
2: 您看，就是他。
1: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
0: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
0: 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
1: 是啊。
0: 这一百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试试，行，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
2: 好，太好了，顾梅英，好，
1: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领战称木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4: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5: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0: 嗯，姑娘，八王爷，<笑>
1: 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
0: 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本王好像对你说过。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将了。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
1: 还怄到底了。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公主，穆姑娘来了。啊。
0: 穆姑娘，
2: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1: 你总算扭过劲儿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2: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4: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6: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4: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

0: 过贴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

0: 料酒，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

0: 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0: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0: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听

0: 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酸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0: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父皇
1: 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0: 哦，你想贿赂朕啊？
1: 嗯，
0: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她。
1: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
0: 啊。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谁？是啊，
0: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1: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牵连言命。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我父亲。 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几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2: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
0: 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3: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不吉祥。
3: 她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她的跪拜，实为上策。
4: 对，不接受为上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对，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圣上，穆桂英，你很用心呐。
1: 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0: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1: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6: 恳请圣上三思啊！
1: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0: 我太了解桂英了，甄丹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嗯嗯。既然圣上。 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柯寨时战死的。
3: 什么？
1: 什么？
3: 这是如何是好？
0: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 为的是。

0: 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归因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莫克寨占山为王三十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1: 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2: 吾皇圣明。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谢圣上。

0: 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0: 你说她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她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

0: 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2: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3: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2: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4: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3: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延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0: 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
1: 是啊，是啊，
0: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2: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0: 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3: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
0: 停下来岂不是错之良机啊？是啊，是啊。哎呀，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一心之洞明。哎，现在他很为难。 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2: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3: 不，兵法上讲，切忌避对方作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2: 那元帅，你意如何？
4: 宋军将帅，已知杨延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5: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
6: 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7: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5: 我孙儿勇气可嘉。 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6: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呵呵，
5: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
8: 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可是奶奶，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9: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现在有一人。
10: 能与萧天佐抗衡，
9: 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11: 谁呀？
12: 嗯，
10: 您说，您是说桂英？
9: 嗯。
10: 娘，
8: 哎，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嗯，
11: 难道你忘了，
8: 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桂英，
10: 啊，
8: 在。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
11: 他要挂帅，
13: 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

清。是，他是战胜宗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

0: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嗯，
1: 是。
0: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2: 对呀，
3: 是。
4: 既然你们不服。 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这较量就较量。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5: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6: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笑>
5: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6: 伯父，您尽管来吧。
5: 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6: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5: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武伯，归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0: 你们不两人一舞。
2: 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 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0: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2: 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 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3: 在。
2: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
0: 以难倒桂英为止，
4: 儿媳得令。穆桂英，
0: 在。
2: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0: 孙媳得令。
2: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3: 是。
4: 太君，穆想也想学习兵法。好啊。
2: 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0: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0: 下，
1: 对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滴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4: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4: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
5: 少将军，来。
4: 我都痒了一天了，
3: 千万不能挠啊！
4: 不挠痒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4: 好好好好，
5: 慢点，
4: 给我。
3: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4: 你还会这个呢？
3: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4: 桂英啊，
3: 这敞着呀，好得快。
4: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3: 知道了。
4: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3: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4: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5: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4: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3: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4: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3: 其实啊，就是变化。
4: 变化？
3: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4: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3: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0: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

0: 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1: 好，
2: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0: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3: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4: 没有。
3: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4: 遵命。遵命。
5: 请。
0: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朕。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金戈铁马。
1: 好，
0: 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2: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银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
2: 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巨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0: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4: 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1: 计时结束。

0: 老太君。
1: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何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2: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1: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2: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1: 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
3: 啊！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4: 是啊。
3: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5: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3: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3: 嗯。
5: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3: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4: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3: 朱雀阵。好。
5: 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3: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4: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5: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4: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3: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6: 哎，
7: 你
6: 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6: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7: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6: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7: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6: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7: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6: 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7: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6: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7: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6: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

0: 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1: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0: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1: 为何？
0: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1: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阳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
1: 那用木姑娘好。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0: 真的假的？
1: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0: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0: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1: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0: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0: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哼。
1: 但说归说。
0: 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哎，换大碗。<笑>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1: 小王爷，
0: 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3: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4: 嗯，
3: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 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2: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奶了。
5: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5: 吃饭。

0: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1: 姑娘于永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
2: 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哦，
3: 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4: 喝酒。
3: 好酒量啊，小王爷。
4: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
3: 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
4: 小王爷，小王爷，借刀
2: 杀人，七娘，哎，八
3: 妹。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2: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3: 什么？你吃饭？
2: 嗯。
3: 谁请的你？
2: 穆桂英。
3: 你
4: 穆桂英。
3: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小王爷。
5: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哼。
3: 嗯。
5: 桂英，你吃过饭了？
3: 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
6: 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 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 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 好用又实惠，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
6: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次。

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

0: 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 你们也抓紧时间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

0: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哼，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1: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嗯。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 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哼哼。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2: 孩儿听娘的。
1: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3: 遵命。
4: 遵命。
1: 请。

1: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2: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3: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4: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1: 小王爷，这。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已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1: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1: 那是，
3: 八妹聪明嘛。
1: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4: 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1: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嗯，
3: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4: 等等。 烧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3: 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5: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什么细节？
2: 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6: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7: 哦，杨元帅。
8: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9: 嗯。
10: 去。
2: 啊！这不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6: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6: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8: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6: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2: 可是我……
6: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8: 是啊。
2: 哎，
3: 将将将将将！
11: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12: 奴才遵命。
1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众爱卿领什么？
13: 谢圣上。
11: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4: 啊，妈，这是个牛皮说。
15: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6: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17: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17: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0: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12: 什么？穆桂英？
10: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0: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2: 既然这样，那监军。
1: 您尽可放心了。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2: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
1: 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2: 一介武夫，猪！
1: 蠢猪！哎，
0: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
1: 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2: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

0: 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1: 什么？
0: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
2: 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
0: 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拜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3: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 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4: 哼，皇兄啊。
0: 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
4: 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0: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笑>再说他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
4: 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
4: 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的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5: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7: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6: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我不想吃。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用粮一粮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7: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8: 行行，不吃行，慢点慢点，行行。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任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5: 桂英怀孕之事，
1: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嗯。
3: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啊。
4: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5: 臣杨延昭接旨。
4: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5: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7: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8: 撤！
0: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6: 穆桂英？
9: 穆桂英是谁？
10: 是谁呀？
0: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9: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8: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9: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0: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9: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8: 是啊是啊，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8: 末将在。
0: 你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8: 是。
11: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12: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13: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2: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11: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2: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
13: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2: 奶奶费心了。
13: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2: 好，孙熙听您的。嗯，我吃。
6: 来，慢点。来。
14: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3: 走，
15: 哎，
3: 走，
15: 怎么回事？
3: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8: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3: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6: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4: 等等，苏大人，嗯。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8: 哦，
5: 果然

0: 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 谢苏大人，请。
0: 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来有何事？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送，免费送。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
2: 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粘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3: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粘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
4: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5: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6: 免费送，免费送。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
7: 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8: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
4: 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9: 它特别的香啊！
4: 对，
9: 你要收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4: 揉一下，
9: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4: 哇，
9: 你闻闻，
4: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
9: 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10: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4: 嗯，
10: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0%，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
9: 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叫消臭，
10: 还可以消臭，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85%，对异戊酸超过了85%。
4: 对，
1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4: 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6: 免费送，免费送。
0: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九百九

0: 是八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一千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 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0: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2: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2: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2: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2: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2: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3: 嗯，
2: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3: 哦，
2: 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2: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3: 对，
2: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
3: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姿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姿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 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0: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4: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1: 嗯，
4: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 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4: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

0: 大家。
1: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

0: 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1: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0: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2: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

0: 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0: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0: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0: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需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2: 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3: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是，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3: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0: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
3: 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0: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4: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小姐，朱雀阵，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5: 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气都起不掉。
4: 别打岔，别打岔。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5: 他在巡营呢，出什么事儿了？
4: 杨元帅他中风了。
5: 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4: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5: 彩云，快带我去。
4: 这奶奶。
6: 杨元帅，
4: 少夫人来看你了。
5: 别扶我，小姐。
4: 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6: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5: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6: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5: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哎，扶他回去，小姐，走。哎呀，没事，行行行，哎。
6: 燕昭这一病，恐怕是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7: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6: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7: 娘，万一有不测呢？哎。
6: 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您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 这衰印呢？
5: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4: 小姐。哎哎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1: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0: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放手，你放手，
1: 不让，
0: 你这，站住，
1: 桂英。
2: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3: 奶奶，奶奶，
2: 宗宝，
3: 你快去看看桂英，
2: 怎么？
4: 桂英啊，桂英，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求求你了，小姐，
5: 求您回帐，小姐，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小姐，宗宝，我对不住你，杨延昭。 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6: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哼哼。
7: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6: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
7: 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
6: 明白才怪。嗯，
7: 唧唧嘴，压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
6: 哎，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7: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
6: 明白才有江山。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7: 去吧。哎，等等。
6: 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7: 去吧。
6: 告辞。
5: 冲动是魔鬼。哼，我看你就像个鬼。
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一宣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嗯，
2: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2: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3: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
2: 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也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3: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2: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3: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2: 什么别扭不别扭？
1: 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2: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1: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2: 那么按你的说法。 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4: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
5: 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老太君，奶奶、沈娘、
6: 桂英、啊，
5: 奶奶，快坐。
7: 哎，好好好。
5: 沈娘，快坐。哎，嗯，
8: 哟，你在读？ 孙子兵法，
7: 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啊，
9: 都得过。

0: 这一罐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啊！哎，不急不急啊！哎，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1: 哼，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
0: 啊，
1: 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0: 嗯，言之有理。哼哼，哈哈哈哈，嗯。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和他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尔再上本启奏。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0: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
2: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羽辽前景不妙啊！
2: 哎，正因为如此。
3: 娘才忧心忡忡啊！嗯，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0: 娘，你快说。嗯。
3: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0: 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1: 谢圣上。
2: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1: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2: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1: 奶奶，我这个
2: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3: 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4: 是，穆元帅。
5: 穆元帅。

0: 孟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4: 正是。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3: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4: 好。
3: 嗯，
4: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
4: 来，奶奶。
3: 嗯。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0: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2: 嗯，
0: 告辞。
1: 嗯，好。
0: 哈，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0: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0: 嗯。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0: 怀有身孕，
3: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呀。
0: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0: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0: 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4: 肯定。本千钧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5: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4: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5: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4: 不可不可，本千钧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5: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 尽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8: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8: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

0: 收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1: 也告诉他们，
0: 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
0: 潘大人。
1: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
1: 潘将军重任在身呐。告辞。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2: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你说说，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2: 按常理。 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3: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0: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0: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以在扰乱我军。
1: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传旨，派专人，传情状。
2: 奴才遵命。
0: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
3: 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嗯，哎，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0: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
3: 假传圣旨。
0: 按大宋律当斩，
3: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圣上，您想，御僚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2: 哦，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嗯，嗯，你别闹了啊！哎，你先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4: 思考，思考什么呢？
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108阵是吧？哎，你干什么呀？108阵！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放下我，求求你了！
4: 我不，
2: 弄着喊！
4: 我不，
2: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4: 我不。
2: 哎呀，
4: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2: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4: 哎，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干嘛？
4: 我正是正事，你是我的妻子，我正是正事，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2: 你啥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哎，好了，
4: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2: 哎呀，你。
4: 你
2: 没事吧你？快扶你起来吧。
4: 我自己能起来。
5: 来，真没事儿啊！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哎哎，我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
6: 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5: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
6: 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哎，走！哎，元帅，元帅，都走回快点！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7: 是啊，元帅。
0: 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8: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9: 怎么？
8: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嗯。可王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10: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8: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 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

0: 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1: 元帅，这是为何？
0: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一传的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1: 那元帅的意思是？
0: 哼，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
2: 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
3: 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
4: 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2: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
4: 佘太君说的极是。 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5: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4: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
6: 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7: 听口令，杀！杀！杀！杀！懒懒洋洋，
4: 练一百练。停停停，歇会儿吧。
8: 休息。
9: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
7: 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对，
4: 二位请坐。
10: 拜见元帅！拜见元帅！二位将军有何事？
11: 孟玲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没
4: 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10: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4: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12: 在。
4: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 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
13: 好去好回，
14: 遵旨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
0: 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1: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2: 来，多吃点啊。
3: 哎，
4: 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3: 谁说不是呢？
4: 哎呦，是啊，
3: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5: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3: 是啊，
4: 哎呀，
5: 我看谁？
6: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2: 怎么了？
7: 气死我了！
2: 谁惹着你了？
7: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2: 你干什么你？
8: 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7: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8: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7: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8: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
2: 生气了呢，
8: 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3: 我去了。
8: 去。
9: 臣受命前来。
10: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1: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10: 嗯，
11: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10: 嗯，
11: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10: 嗯，
11: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10: 嗯，
11: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10: 嗯，
11: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1: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
0: 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蛇太君，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
2: 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
1: 老太君尽可畅言呐。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
3: 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4: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 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

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黯然失道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3: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谷薯，
5: 都是哪13种？
7: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新疆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7: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5: 做不到，
7: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5: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7: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5: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7: 对，
5: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7: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5: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8: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9: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0: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小布， 给我买了这个708粹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两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11: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6: 好消息，好消息！708粹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粹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708粹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12: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12: 这一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2: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12: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12: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6: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粹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粹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8: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0: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书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古书，
5: 都是哪13种？
7: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书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书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书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7: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5: 做不到，
7: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5: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7: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5: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7: 对，
5: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7: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书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书，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5: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8: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9: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1: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 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酥。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8: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0: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1: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酥。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8: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0: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 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 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燕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2: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2: 遵命。
3: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2: 忘不了。酒后茶余，
3: 轻描淡写。
2: 不。
4: 浓眩重染，活灵活现。
2: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2: 是啊，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
6: 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0: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哈哈哈哈哈！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 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2: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3: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

0: 你为何敢交给他？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1: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
2: 以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
2: 后会有期。
1: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4: 萧元帅，
3: 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
5: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6: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7: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狄寡应该主动出击。
8: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

0: 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1: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0: 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2: 韩信，
3: 我想在，
2: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哎，
5: 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6: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3: 宋军！
4: 谭小伟，
2: 哈比赤，
7: 穆将在。
2: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7: 好，穆将说。
3: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椅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8: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3: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3: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9: 来来来，
3: 痛痛快快的玩吧！来来来，
10: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7: 元帅，我们也去。
11: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0: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
12: 好，好，
0: 好。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0: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0: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11: 穆元帅，
0: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11: 遵命。
0: 好。辽军的骄傲。 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

0: 菜，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鸡瓜不甜呢？
1: 侯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跟本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0: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1: 吴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0: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3: 对，
4: 攻城！
5: 攻城！
4: 攻城！
5: 攻城！
4: 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6: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7: 桂英啊，
8: 哎，
9: 穆元帅，
8: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7: 啊，
8: 坐，爹坐。
7: 好。
8: 爹，身体可好些？
7: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0: 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1: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萧天佐善于用兵，
0: 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1: 嗯，
0: 桂英啊，
1: 哎，
0: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1: 攻城。
0: 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2: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0: 我看过。 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1: 我认为。 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3: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
1: 请各位不必担忧。
4: 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5: 哎哎哎，孟元帅，
4: 你看怎么办呢？这
0: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5: 是，走了，爹，走。
6: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不一样，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5: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
6: 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国英就顾不过来了。
7: 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0: 哎，嗯。

0: 来，快快快快快快！往边上放啊！那边，快快点！快，杨将军，快，慢点，慢点，快！杨将军，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杨将军，好，小姐，小姐，请您回帐。
1: 好，这儿这儿，我这儿忙着呢，
0: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1: 快点，快，小心，来这边。
0: 归英，不，回来了。穆元帅，干嘛这么叫呀？都叫我生分了。
1: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干嘛呀你？来，
1: 有事儿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0: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1: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
0: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1: 你是不是疯了？
0: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
1: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神州五台，你是千古绝唱。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8: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
2: 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这些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
10: 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
9: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1: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
0: 咱家魏大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魏大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1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 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 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

0: 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的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 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顺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0: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1: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0: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1: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
0: 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2: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4: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0: 又如何能拼命厥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个结果，
4: 老身早料到了。
3: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1: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臣才来再次劝您。
0: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 您既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笑>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 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 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2: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虽杨元帅统霄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1: 本王高兴的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
1: 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3: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3: 姑姑，
1: 皇兄，公主也在啊。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3: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君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既然疏影也在这儿，
3: 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请说。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
3: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1: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美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

0: 辅佐效果不好吗？
1: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伯，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0: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1: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0: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
1: 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1: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壮悲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0: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是是是是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0: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须得到降龙墓。
1: 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1: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 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信任？朕该信任谁呀？
1: 大是大非。哎呀，
0: 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哎，请您明示。
2: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0: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严仁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2: 城中情况如何？
0: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0: 是。
3: 娘，娘，看这个。
4: 真好看啊。
3: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4: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3: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智大师啊写了两句诗。
5: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
3: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5: 排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3: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快快备马。
3: 遵命。
6: 哎呀，你看这人真是大错。
7: 圣上驾到。
1: 众爱卿平身。
8: 谢圣上。
1: 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9: 圣上。
4: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4: 谢圣上。
9: 圣上，城中出现的字报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10: 是
9: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4: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11: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4: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

0: 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1: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0: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2: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3: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0: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3: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0: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4: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5: 萧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以试高低。
6: 对，
7: 请他出题吧。
8: 不是，
0: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寡帅的念头。 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1: 圣上，
0: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

0: 好吃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1: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0: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3: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 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粪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3: 也许曾经您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您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2: 再拿两袋干嘛？
3: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3: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4: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4: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是。

1: 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军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嗯。
3: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摆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6: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7: 是。
8: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
7: 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8: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7: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8: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店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
9: 快快去呀！啊，是。
10: 这怎么了？哎，你看他家怎么挂着白帐了？
11: 是死了吗？
12: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回去？是不是扬言招来？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3: 不会吧？
14: 像是杨宗保，
13: 大事啊！
14: 来，过来，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5: 是，
16: 这可怎么办？
15: 咱们去问个究竟。
17: 报。
18: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13: 走了不少？
15: 是圣上。
13: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19: 挂满了白帐。哎呀，这是你看怎么挂这帐来？是啊，你看这，看你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啊！
20: 是啊，哎呀，哎呀，这是不是要战死？哎，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21: 这会是谁呀？
20: 哎，老太君，
19: 老太君，
20: 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是不是哪位将军右驾鹤西归了？
19: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20: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19: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 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20: 啊！这怎么办呢？这，
19: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的，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
0: 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赏。
1: 啊，原来是这样。是的，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 就是啊，
4: 就是啊，
1: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 哎呀，对
2: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1: 谁呀？谁呀？
6: 是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7: 呼延赞。
5: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7: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8: 干什么？
5: 八贤王啊，
7: 圣上。
5: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7: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5: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

0: 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1: 其外？
0: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1: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0: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1: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0: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1: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0: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1: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0: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1: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0: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1: 你真想出山？
0: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1: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0: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1: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1: 啊，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0: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0: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1: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1: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啊！
1: 呼延老道士欺法求进，大齐观其强啊！晚辈七峰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冠了。
2: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事10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 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

0: 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0: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0: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3: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0: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3: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3: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1: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3: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 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1: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啊。
3: 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5: 是圣上。
0: 老太君，
6: 呼延老将军。
2: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7: 见过呼延老将军。
2: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6: 呼延老将军，请。
2: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7: 奶奶请。
0: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2: 正是。
0: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6: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0: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2: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0: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6: 是，
2: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养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延昭啊，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老太君。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啦。
0: 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好啊。

0: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嗯，
1: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2: 真的？
1: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
2: 传授给桂英啊，儿遵命。谢武伯，
1: 武伯。
2: 桂英，哎，咱们俩试试，比试比试。嗯。干爹，你有喜啦！呸！
3: 那是个男人说的话吗？那是你姐和姑爷的。哦，哎呦，又出事喽！啊，
2: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3: 又跟人比？
2: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3: 不知道。
2: 呼延赞。
3: 呼延赞。
2: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4: 哦，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就是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讨厌。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送，免费送。 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齐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 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6: 我们
5: 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7: 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 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 小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7: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7: 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7: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7: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7: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5: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再给我订一套。
7: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全天天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

0: 一款老伴的都是货真价实，免费送，
1: 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简单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4: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5: 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3: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4: 没错，只要打

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

0: 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饰圆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饰圆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圆珠宝店特推出金饰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饰圆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圆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圆珠宝店特推出金饰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简单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啊，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饰圆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

0: 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两把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陈年年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重。
1: 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好，你啊，
0: 老太君，坐。呼延老将军，
1: 坐。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 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2: 呼延老将军，
0: 何时想比试比试？老太君。
2: 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0: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降您讨教了。
2: 呼延老将军呐、啊，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0: 玩一把？
2: 嗯，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2: 嗯，
3: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2: 我不怕您欺负我。嗯，听见了。
3: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笑>
0: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帅
2: 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2: 嗯，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请赐教。太君呐，
0: 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2: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3: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2: 呼延老将军，请。好，比就比。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嗯，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直编。 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2: 穆桂英讨教了。哼。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
0: 元帅，非你莫属了。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呼延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 与你儿媳交战，却边边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0: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2: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
0: 哦，
2: 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
3: 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钱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3: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4: 哎，
3: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

0: 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1: 好吧，
0: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1: 啊！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2: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0: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3: 在。
0: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3: 是。
0: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1: 是。
3: 是。
1: 请。
2: 请。
1: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4: 好。
0: 胡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三百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胡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2: 研究胡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胡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5: 娘。
0: 嗯。
5: 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哎，
5: 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0: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5: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0: 嗯。
5: 哼，儿倒是觉得胡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0: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胡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 杀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4: 呼延老将军，请。
5: 请。
0: 计时。

0: 好。
1: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0: 小姐，你看，
2: 聂，
0: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
1: 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2: 老太君。
1: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3: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
2: 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哈哈哈哈哈！
3: 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2: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3: 什么？你是说？ 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呼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言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呼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4: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孟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0: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3: 嗯，
4: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3: 哦，
4: 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3: 对，
4: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
3: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 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 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0: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

0: 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1: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0: 还可以消臭。
1: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
0: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人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3: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

0: 出一千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0: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3: 嗯，
4: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
3: 哦，
4: 叫消臭，
3: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你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了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3: 对，
4: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
3: 嗯，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

0: 了，都说好。
1: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不领白不领。
1: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赶紧领！我跟你说，谁不领谁吃亏。
0: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
2: 高端冰丝面料，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4: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
3: 嗯，
4: 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

0: 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0: 没错啊，你想啊，那现在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凉席，今天厂家不计成本，只要口碑，特拿出1000床，扫码直接免费送，凉而不冰，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扑一扑，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经水清，渭水浊，两河与陕西高陵交汇，清浊两界，由此成为世人熟知的成语泾渭分明。这道奇特的自然景观早已跳出地理本意，化走国人沿用千年的处世哲理。而承载这份景致的河流，便是横贯三秦的血脉之水渭河。甘肃鸟鼠山，寥寥数眼山泉汇聚成河，穿山越壑，开启一段非凡的旅程。渭河流过天水麦积区东岔镇，对岸一侧为宝鸡陈仓区拓石镇，又辗转过咸阳、西安、渭南，在潼关与黄河迎头相撞，全长818公里，是黄河

最大支流。鸟瞰渭河流域是一条粗壮舒展的水平长线，神似隶书主笔那一笔波横，这是大地写就的隶书。西端藏风猿后如蚕头，东端波折上扬如燕尾，中间主干平展厚重，隶贯东西，南北支流疏密有致，完全是隶书横平势展隶厚绳果的气象。这七贯长虹之势，注定渭水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起孕育文明的使命，铺就周秦汉唐扎根秦川的家国底色。渭河静卧在秦岭与黄土高原之间，冲刷出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沿岸密布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印证远古先民依水聚居的漫长岁月。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让八百里秦川成为华夏腹地的天府沃土。秦汉奠基，隋唐建都，历代王朝则渭水而兴。渭河兼容百川，收纳泾河、洛河、灞河、风河等大小支流，造就八水绕长安的千古盛景。秦岭北麓土层肥厚，水源充沛，农田与山林相依，湿地连片，生灵栖息。在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孕育出难得的多样生态。温润渭水滋养万顷良田，城池沿河岸次第兴起，烟火弥延千万年。一川渭水横分南北，勾勒出大唐独有的文明版图。王维在渭河边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让渭水古渡成为千古送别地标。唐长安是世界上最富庶繁华的地方，星斗与飞天共舞，诗意与荣耀横飞，是所有人眼里流淌着蜜与乳的天堂。秋风渭水，春梦长安，沉淀为大唐永不褪色的文化意象。渭水北岸山峦起伏，汉陵、唐陵依山排布，以山为陵，石刻林立，形成举世闻名的东方帝王谷。一座座陵寝肃穆厚重，以石刻墓葬规制留存大唐礼制艺术。渭水渡口连通陆上丝绸之路，胡商僧人络绎往来，佛教祖庭扎根长安，景教、仙教等异域宗教沿水落地，儒释道与外来文明相融共生，成就大唐开放包容的盛世气度。滋养千年文明的渭河亦曾历经沧桑磨难。新时代引汉济渭工程横穿渭河秦岭，打通汉江与渭河水脉，源源不断的清泉注入渭河，抚平河道经年创伤。水环境综合治理，河滩湿地修复，落地生根，水清岸绿的生态盛景重回渭水之滨。成群水鸟与粼粼河光相映，化作渭水冬日灵动的诗篇，成为渭河生态向好最鲜活的见证。古老的渭河重获自然领袖，从大禹治水导渭安邦，到周代礼乐赵兴，大秦一统天下，汉代丝路扬帆，盛唐万国来朝，贯穿新时代观天经济区，一脉渭河水，半部华夏史。它见证华夏文明从萌芽走向鼎盛，把农耕文明的厚重深深镌刻在三秦大地。千载岁月奔涌而过，
渭水早已化作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既是三秦大地的生灵之源，更是华夏绵延不绝的浩荡血脉。泱泱渭水，更续周秦汉唐，再展丝路辉煌。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7: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8: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9: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10: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得必有失。下课了，同学们，放学回家后记得按时完成作业哦。
1: 真美丽，这个周末你打算干些什么？
2: 我也不知道，要先完成作业啊。
1: 完成作业后，我们一起去玩吧，好不好呀？
2: 好，到时候我去找你。夏琳，那我们先想一下，周末要到哪里去，玩些什么？
3: 去玩怎么能不带上我们呢？香菱，别看了，你是不是该去完成作业了？
2: 香菱，我作业写完了，等下就去你家找你玩。
1: 真美丽，可是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呢。
2: 那你快写吧，我先到你家玩会儿，等你完成作业了，我们再一起出去玩吧。
1: 那好吧，你们先过来吧，我去写作业了。
4: 香菱，完成了作业再出去玩啊。
3: 怎么了，香菱？你有事吗？
1: 伙伴们一会儿就要来了，可是我的作业还没完成。
3: 那你就抓紧去写啊。
1: 不写完就不能出去玩了吗？谁规定的？
3: 写完作业才能安心的玩啊。
1: 哎，那好吧，我要抓紧完成作业，等大家来了就可以一起出去玩了，要加快速度啊。
3: 香菱，大家现在都已经到了，
1: 那我先把他们接进来，在屋里等我，可以吗？甜筒，
3: 可以的，别让大家等太久了。
5: 香菱，我们来了。
1: 进来吧。你们先在这儿玩会吧，我还有点作业没写完。
6: 甜筒，香菱怎么还没有写完作业啊？大家都在这里等着他呢。
3: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完成，你们到客厅玩一会儿吧。
6: 那好吧，我们几个先去客厅玩会儿吧。
3: 怎么了，香菱？
1: 他们在外面玩得那么开心，你说我还怎么能安心的写作业呢？也想出去玩一会儿。
3: 香菱，没写完作业不能出去。
1: 听着他们在外面玩，我哪有心思再写呀？
3: 我有办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专心胶囊。你还是不够专心啊！只要吃了它，你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专心写作业吧。现在他们怎么玩你都听不到了吗？
1: 好像是听不到了。好吧，我继续写作业，等会再出去找他们玩。终于完成了。甜筒，我要出去玩啦。
3: 你写的一点也不认真。
1: 我来啦。
6: 香菱，你终于来了，写完了吗？
1: 你在说什么呀？
6: 你没听到吗，香菱？
1: 我怎么听不到你说话呀？你说什么了？
6: 别开玩笑了，香菱，你怎么可能会听不到我说话呢？我的声音那么大，你在逗我吧？
1: 甜筒，我怎么听不到大家说话的声音了呀？
3: 应该是道具效果还没有过吧。
1: 那现在怎么办？
3: 只能等道具的效果慢慢的消失了。
7: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香菱很奇怪啊？冠军，你觉得呢？要不然还是我们几个自己出去玩吧。
1: 我应该早点完成作业的，不应该拖到他们来了才开始写的。
3: 知道错了，那以后。

0: 要改哦。
1: 我会改的，现在想和大家一起玩都不行了。
0: 你要记住，有得必有失。哎，嘿，啊，
1: 哈哈，陪我玩。
2: 天特，今天回家有惊喜呀、啊！
0: 是什么惊喜啊？有冰淇淋给我吃吗？
2: 爸爸说会做好吃的等我回家，周末还陪我去游乐园玩。
0: 真好，要是有冰淇淋就更好了。
3: 饭来喽！猜猜里面是什么？
2: 是好吃的。
3: 你怎么知道里面的东西就一定好吃？
2: 爸爸是最厉害的人。
3: 来看看是什么吧。哇，
2: 海鲜拌饭，哎，好香啊！我会把它吃完的。
3: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美丽啊，抱歉，今天不能陪你去游乐园了。
2: 没事，妈妈陪我去就好。不早了，我们去游乐园吧。
4: 去什么去？我还要买菜呢，哪有时间出去玩啊？
2: 哼，不去就不去，我自己玩。嘿，说过陪我去游乐园，结果都不陪我去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了，在家多无聊啊。天童，你有什么办法能让爸爸妈妈在家陪我吗？他们全都不在家，自己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天童，
0: 你不是还有朋友吗？可以找你的朋友来家里玩啊。
2: 对呀，可是万一他们也不能来怎么办？
0: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啊。
2: 夏玲，你今天有事吗？来我家玩吧。
5: 我作业还没写完，不能出门，等我作业做完再说吧。
2: 还有武冠军，
6: 真美丽嘛。找武冠军呢、啊、他和李亨他们去踢足球了，他要到傍晚才回来呢。
2: 他们怎么都有事啊？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没事吗？我的作业也写完了啊。
0: 香玲写完作业不就可以来玩了吗？
2: 我们帮帮他吧，万一夏玲一边玩一边写作业呢？
0: 那就没办法了，你也不可能把作业给他抄啊，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啊，作业很少的，我想的是他能快点把作业做完就好了。
0: 你不会是想要我帮他做作业吧？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放心啦，我怎么会让你这样做呢？
0: 那你想要干嘛？
2: 我只是想要夏玲快点写作业，好来我家陪我玩。
0: 那好吧，等着。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说话算话秒表，只要有了这个，对方做出的承诺就会完成。秒表还可以调节实现承诺的快慢，只要按下秒表，香玲做作业就不会偷懒了。
1: 我作业做完了，可以陪你玩了。
2: 我等你很久了，我来帮你拿进去吧。
1: 听说你棋艺提升了，还想赢我，来让我试试你吧。
2: 行啊，我们先喝点饮料吧。
1: 哦，那好吧。
2: 我特意为你准备的饮料，不错吧？
1: 是很好喝，我都喝完了。
2: 那我们去下棋吧。我可以利用道具和夏玲一直下棋。
3: 别下棋了，快来吃点东西吧。
2: 好。
1: 不行，我们还没下完呢，怎么能半途而

0: 呢。你什么时候赢我了，你才能去吃饭。
1: 哦，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7: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欢迎个人天气。每年七月到九月是台风的活跃季，其中八月开始，台风不仅数量增加，强度也较七月明显提升。这是因为海水的热量不断累积，通常在八月到九月海温达到最高，海温高有利于台风的生成和能量的增强。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西部南部呢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三亚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三沀多云转雷阵雨，29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杨浦多云，27到33度。文昌雷阵雨转大雨，26到34度。琼海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澄迈多云转中雨，26到35度。临高端转雷阵雨，26到33度。

0: 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墩转雷阵雨，27到35度。定安墩转大雨，26到34度。屯昌墩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中墩转雷阵雨，25到34度。白沙墩转雷阵雨，25到34度。乐东墩转中雨，25到34度。五指山墩转雷阵雨，24到33度。宝亭墩转雷阵雨，26到34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3: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6: 我吃不下了，你吃。
5: 别浪费啊，鲁家嘞。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
5: 鲁家。
6: 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戴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

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冯飞在吴志山市调研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巡河时强调，首牢生态底线，推进两山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西门子能源全球唯一 7000F 培训燃机运抵杨浦，补齐海南高端燃机产业实训短板。海南将在全省部署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8月12号前往五指山市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乘船在南胜河巡河。
0: 冯飞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公园毛阳入口服务基地项目，调研国家公园管理局运行等情况，并在巡河市调研一河两岸生态修复工作。他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森林四库联动，积极拓展两山转化路径，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建立科学专业的森林防火和生态保护监管体系，强化部门联动与属地协同，全力守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多样性，高标准建设幸福河湖，把河湖管护、防汛备汛任务落到实处。在海南龙工厂数字贸易区域总部基地、五指山旅投非遗共创基地、番阳热带农产品生态加工园区、五指山天然矿泉水生产基地项目，冯飞分别调研直播助农、非遗保护与传承、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整改等工作，并在南胜镇崖南上村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推动农产品出口标准国际互认，促进海南农业转型升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非遗保护与传承，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五指山市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对省委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意见建议。他强调，五指山市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学习研讨，提升整改质量，加强建章立制，做好评估总结，要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严格落实林长制和长制责任，坚持治水护林一体推进，生态民生协同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干部作风能力建设，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领导李峰参加调研。
1: 今天上午，海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
0: 规划把国际作为方向，把旅游作为载体，把消费作为落点，通过旅游串联融合商业、医疗、教育等业态，持续做优免税购物、医疗、教育三篇消费文章。
2: 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即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三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五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海口、三亚两大城市双核驱动，统筹布局六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规划牢牢抓住国际旅游消费。

0: 消费这一海南最具辨识度、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最顺畅的核心赛道。
1: 海南坚持政策加活动加场景三轮驱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十五五期间将加快建设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海联动全域旅游实践地、独特功能性旅游承载地和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推动文旅加消费的深度融合，
2: 深度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大力发展新型消费，推动零售业创新发展，高标准打造一批品牌集聚、业态丰富、功能完善的高品质生活体验型都市商圈，改造升级一批现有商业设施，注入休闲、娱乐、体育等消费新场景。
1: 此外，规划明确强化海口三亚的龙头带动作用，海口打造国际演艺之都、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免税购物高地，三亚建设国际邮轮港、高端免税消费集群，擦亮亚太游艇之都和浪漫婚恋品牌，提升国际化消费环境。规划还提到，海南将整合全岛资源，培育儋州文体娱乐、琼海博鳌医疗旅游、陵水黎安国际教育、万宁体育运动、文昌航天旅游、热带雨林民族文化等六大特色旅游消费集聚区，形成一区一特色、一区一品牌的发展格局。
3: 西门子能源的重型燃气轮机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中 F 级燃机具备启动快速、运行灵活、超低排放等技术优势。今天，西门子能源全球唯一一台 7000F 专业实训燃机顺利运抵国投杨浦港，设备将配套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培训中心使用，补齐海南高端燃机产业实训短板。
4: 这里是国投杨浦港的四号泊位，今天全球唯一一台西门子能源 7000F 培训燃机历经万里远洋运输，从德国柏林顺利运抵杨浦，现场政企各方齐聚码头举办接卸仪式。这台专属实训机组将落地杨浦，打造面向亚太的燃机人才培训中心，补齐海南高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实训短板，助力自贸港高端制造产业加速发展。
1: 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外资制造项目，本次抵港的 7000F 机组为全球专用燃机实训载体，可填补国内重型燃机实操培训资源缺口，定向培育适配国内东南亚市场的燃机技术实操人员，完善西门子能源全球能源技术培训布局。
5: 我们预计2027年完成工厂建设并正式启动运营，新的燃气轮机用于开发燃气轮机总成及燃机人才培训，并将增强我们在海南的能力，为了更好服务全球市场。
1: 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现场讲解机组核心构造与实操教学功能。杨浦基地将承接燃机实操教学业务，覆盖燃机总装、运维、人才实训全链条。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儋州杨浦将加速吸引燃机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构建完整高端燃机产业链，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6: 针对于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需求，我们也会从头梳理这些企业的一些各种要素的保障，首先是物流、仓储、道路，所以我们会联动所有的相关的部门来提升我们杨浦的一个营商环境的服务能力。
3: 近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在三亚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互设出海服务中心，并正式启动深圳出海驿站通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双向合作。
1: 深圳出海驿站通是全国标杆省级出海平台，具备成熟的湾区产业资源、港澳国际渠道和海外合作网络，服务企业实战经验丰富。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则是全省唯一官方线上出海平台，集成海南自贸港多项独有享惠政策。此次两大出海服务平台双向合作，将依托专属出海服务载体，打通资源壁垒，共享服务体系，能够全方位解决企业出海各类痛点难点，持续释放大湾区加自贸港叠加效应，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联动。
7: 深圳有产业渠道成熟服务体系，海南有自贸港特殊政策、封关运作制度红利，打通湾区企业落地通道，借鉴前海成熟的出海服务体系， 弥补海南本土出海服务资源不足，

0: 让海南企业能在家门口享受高标准的出海配套服务。
1: 三亚中央商务区将以此次合作为起点，打通粤琼出海资源流通循环，形成湾区产业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的独特模式，提升海南对全国出海企业的吸引力。同时以合作为桥梁，助力两地企业对接全球供应链与海外市场资源，携手打造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示范样板。
2: 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近日印发，将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方案部署十项重点任务，包括开展全域排查摸底、科学评估场地污染、严厉查处非法拆解等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推进问题分类整改，完善回收转运体系，提升拆解和利用处置能力，建立流向追溯体系等。每项任务逐一明确具体要求、牵头部门及落实部门，部分任务还明确要求落实时间表。
3: 聚焦回收、储存、转运、拆解、利用、处置全链条，严厉打击小散乱、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非法拆解、逃避监管等环境违法行为，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查效监管机制，公开曝光一批典型违法案例，形成震慑。
1: 在专项整治行动期间，海南将在全省开展拉网式全域排查，全面摸清网点经营资质、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回收数量、下游去向等基础信息，紧盯废旧家电回收、拆解、处置、全流程污染风险，通过分阶段整治完善行业监管体系。
4: 再生资源回收从业者的环保义务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经营资质与手续的义务。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污染防治的义务。第三点呢，就是废旧电器电子呢它必须要做好登记。
1: 省商务厅和省生态环境厅还共同发布致全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一封信，清晰告知经营者环保法定义务与违法处罚后果。根据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海南将完成60%回收经营场所规范化建设，2027年底实现全域标准化全覆盖，并依托屯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区引进龙头企业，补齐终端处置短板，同步编制再生资源行业15/5发展规划，创新流动回收模式，以固体废物精细化治理，护航自贸港绿色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海南完成东方市两宗征地安置留用地、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这是全省首次将安置留用地二级市场业务纳入线上平台统一办理，标志着海南土地二级市场全流程线上交易通道正式打通。
1: 本次交易是海南土地二级市场改革的具象实践，地块登记、挂牌发布、竞买报价、竞价成交全部线上完成，大幅降低存量用地的交易门槛与时间成本，系统自动留存全环节操作数据，流转全程可追溯，监管可穿透，以管办分离模式补齐二级市场分散无序交易监管短板，遏制私下流转乱象，将安置留用地纳入标准化线上交易场景，进一步丰富二级市场供给类型，拓宽村集体安置用地盘活路径，让闲置安置地块高效转化为发展资产。自2025年起，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搭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持续扩容交易品类，打破传统线下流转壁垒，将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海域使用权、自然资源指标等多类要素统一纳入线上管理，构建覆盖土地加矿产加海域加指标的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重点破解安置留用地等小众地块流转交易分散、监管缺位、办事繁琐等痛点，
5: 坚持这个平台之外无交易的这个原则。后续我们将趋势迭代我们的线上交易系统，稳步推动司法拍卖土地、闲置建设用地等更多的这个存量要素进场交易，不断扩充二级市场的这个交易品类，简化我们的交易流程，以高效规范的存量土地盘活制。

0: 致趋势赋能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1: 为抢抓 RCEP 深化实施与中韩建交34周年的叠加机遇，8月11号至13号，2026消费品中韩企业经贸对接会在海口举行。
2: 活动聚焦韩国化妆品、日用消费品等核心优势产业开展经贸对接。在自贸港政策推介环节，主办方重点解读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核心政策红利，详细介绍 EF 本外币一体化账户的便捷功能。对接会现场，多家中韩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并完成意向签约。
3: 海南的地理位置特别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们作为化妆品企业，对于消费品原材料方面特别关注，期待未来的合作与发展。
4: 希望韩国的更多优秀的消费品能够进入海南，韩国的医疗或者美容机构能结合海南本地的康养医疗的优势，开展健康旅游方面的合作。
2: 本次活动同步配套产业对接、园区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搭建中韩企业一对一精准洽谈平台，助力韩企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产业布局与发展方向。
5: 我们作为一个大健康的公司，通过这次的会议呢，希望引进大量的就是韩国供应链，赋能我们大健康这个项目。
0: 这次邀约的韩国企业一共有14家，通过大会让韩国的企业呢更了解海南，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1: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适配自贸港封关运作持续增长的跨海运输需求，海南将从港区改造、运力提升、智能调度等七大维度，全面升级琼州海峡跨海运输保障能力。
2: 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客货运输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旅客吞吐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9.8%。对此，交通部门将推动北岸海岸新港泊位升级，实现甲板货船与客滚船同步靠泊，并推出新能源车辆过海弹性班期，以基础定额加动态浮动模式优化调度，保障高峰期通行高效有序。
6: 迭代升级运力，拓宽琼州海峡的通道，两条这个新的客滚船已经开工建造，那高峰时段呢，我们还可以从渤海湾调用船舶到海南来进行支援，全力打造安全、高效、智慧、便民的过海通道，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2: 此外，海南将加密广西防城港北海航线，推进智慧海峡建设，优化车流错峰引导、气象预警、恶劣天气复航机制，推动湛海高铁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跨海通道体系，
7: 谋划了琼州海峡滚装第二通道、秀英港区泊位改造等重点项目，联动北部湾港口群，提升港口通过能力、专业化水平和航运服务水平。
2: 2026年，南海福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时结束，大批渔船将集中穿行琼州海峡，海上通航风险上升。为保障航线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8月16号17时至8月17号5时30分临时停运，海事部门提前开展航道巡查，清理碍航物，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管控船舶动态，及时推送安全预警。当前正值海南暑期旅游高峰，停运时段或将引发车流客流激增，提醒广大司乘合理规划路线，错峰过海。
1: 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18号启动，当前开幕式已进入倒计时。
2: 7月以来，预热阶段的溪水节陆续开展全网寻找七仙女选拔活动，专属溪水节主题曲及 MV 制作宣发等，让各地游客期待值拉满。8月18号至22号，主会场即将迎来内容多元、形式出彩的系列活动。迎宾晚会将利用三维立体舞台，融合杂技歌舞、情景演绎，展现保亭生态优势、民族底蕴与自贸港建设发展成果。经典万人溪水狂欢、县城特色巡游轮番上演，同时水上实景演绎、七仙 IP 沉浸式互动业态全新升级，搭配全民电音之夜、本土经典黎族舞剧《干公鸟》、七夕相亲脱口秀、亲子水上乐园等内容，兼顾年轻潮流、家庭亲子、中老年群体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8: 今年我们将开放所有的停车场，提供接近6000个停车位。全程呢，我们将布设103个供水点以及近60个咨询服务点。同时，我们还将提供免费的淋浴更衣室以及免费的摆渡车。今年呢，我们也开放了政府的机关食堂，缓解活动高峰期的就餐压力。
9: 目前溪水节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们的各项筹备工作呢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我们将以高质量办节来擦亮雨林仙境康阳宝亭的城市名片，也诚挚邀请各地的游客走进宝亭，溪水纳福，共赴七仙浪漫之约。
1: 随着暑期旅游持续升温，海口夜市商圈餐饮消费持续火热，舌尖经济稳步升温，有效拉动全省消费稳步增长。
10: 我现在是在海大南门夜市，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选购小吃，热带水果、清补凉、海鲜烧烤等各类特色小吃摊前座无虚席，食客络绎不绝。
11: 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攻略，整条街上感觉吃的很多，还是很喜欢海南的世家的，
12: 很热闹。我刚刚点了一碗这个海南一家清补凉，分量很多，也没有很甜腻。
2: 作为海南特色消暑美食，清补凉深受各地游客青睐。暑期旅游热潮带动夜市客流大幅上涨，特色小吃销量持续走高。
13: 今年的游客很多，还有那个外国朋友也很多，300碗是有的嘞，星期六最多人了。
2: 火爆的夜市消费场景正是海南餐饮消费市场蓬勃复苏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09.41亿元，其中餐饮收入155.13亿元，同比增长4.5%。不仅夜市烟火气十足，海口各大核心商圈餐饮消费同样热度高涨。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点燃城市烟火气，本地商家纷纷推出线上折扣、亲子福利等多元化促销活动，叠加政府消费补贴红利，有效拉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14: 我们现在就是线上的活动。有一些折扣的优惠的，也有一些免费的宝宝餐啊。
15: 对比去年的上半年的话，我们客单人数啊，还有营业额是有所增长提升的。现在是有政府补贴，比较划算的。
1: 张友军院士工作站近日正式落户三亚，工作站聚焦热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把顶尖科研力量下沉田间地头，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南繁生物安全建设注入科技新动能。
2: 张友军院士是我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领域专家，长期致力于蔬菜重大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工作站将立足海南产业实际，聚焦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病虫害防控难题，重点开展热带果蔬害虫监测预警、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同时搭建科研协作平台，联合培养本土农业科技人才，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落地田间地头。
16: 那么解决我们豇豆啊，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冬季瓜菜的一个病虫害防治和这个农药控制的这样一个难题，汇聚高端的智力，然后服务南方硅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为热带农业的这个蔬菜啊，特别是这个绿色转型啊，插上这个科技的引擎。
2: 作为柔性引进高端农业智力的重要载体，工作站将补齐热带植保技术短板，大力推广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等绿色技术模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果蔬产品质量安全，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夯实冬季菜篮子基地建设，服务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16: 通过建立示范基地，那么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让我们的科研成果呢从实验室走向田间。那么通过院士加团队啊，将我们基地的模式为三亚培养一批本地的这样一些科研的这个骨干，推动三亚的这个热带农业从传统的种植向这个科技引领转型，为海南自贸港呢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这个持续的这个科技支撑。
1: 8月13号，2026年海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在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开幕。
2: 竞赛设置物业管理师、电工、保洁员三大核心工种，吸引全省53支代表队、180名一线业务骨干同台竞技。
17: 想通过这次比赛，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然后也和其他的同行进行了一些交流，对物业的专业化、标准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8: 拓宽了业务视野，收获满满。将竞赛

0: 在所学实用运用到实际工作的各个关键岗位当中去。
1: 当前还能持续开展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有效化解大量物业矛盾，举办本次技能竞赛，既是检验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成效的检阅台，也是弘扬工匠精神、搭建行业交流互鉴平台的重要载体。精准补齐岗位能力弱项，
2: 通过为期2天的同台比拼，真正

0: 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和36.3%。空港进出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七月离境退税新政落地首月，核验金额1883.7万元，创单月新高。
1: 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过境后，东海于8月11日14时正式小开渔。浙江舟山约1500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解禁出海，主要捕捞梭子蟹、红虾、小黄鱼等。首批渔获预计1至3天后回港。目前东海海况仍不稳定，当地已加强安全管控和巡航，保障渔船有序安全生产。
0: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12号表示，将根据一项为期5年的新云端合作协议，在其运营中全面部署谷歌的双子座和深层思维模型，用于协助管理机组人员排班并辅助运营决策。此次与谷歌云的合作是瑞安航空降低技术中断风险战略的一部分。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将投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是淡马锡首次投资韩国股市。据称，淡马锡已联系韩国政府商讨执行投资的时间。今年第二季度，淡马锡集中投资了半导体、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等领域。
2: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8月12号，省考试局发布公告，根据中招工作日程安排，目前未被录取或已办理完成退档的在库状态考生，可于8月13号8时至14号12时填报征集志愿，参加补录阶段录取。在库状态考生可登录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填报征集志愿，可填报8个平行志愿，包括普通高中、高职5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贯通人才培养项目志愿。省考试局将于8月15号起，按考生本次填报的志愿统一投档，各市县中招办和有关学校按流程录取。近日，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海口举办结节防治周公益筛查活动。
3: 这是普通的良性结节。
4: 良性结节就不用管了是吗？还是全部要复查？
3: 要观察，就是它现在还小，然后我们得定期，如果是第一次发现，3到6个月得再复查一下。
0: 此次活动聚焦高发结节防治问题，整合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推出多学科专家义诊、免费影像筛查、健康科普宣讲等惠民服务，引导大家科学认识结节，规范管理结节。
5: 在这个大部分良性里面，也有一些高危的结节，就是要有专业的这个团队或者专业的专科、专病的医生来这个精准的来随访。你的心态的因素、你的作息时间、你的饮食习惯等等，你这些可以是可以改变的，做到更科学更合理。
0: 医生介绍，当前公众面对结节普遍存在3大认知误区：一是过度焦虑，检出结节后背负沉重心理压力；二是过度治疗，部分仅需定期随访的良性结节，患者因恐慌盲目选择手术，反而影响生活质量；三是疏于随访，发现结节后置之不理，任由病灶进展，错失最佳干预时机。近日，健步同行、守护半月板、困难半月板损伤患者公益帮扶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该项目以医疗干预、系统康复、长期陪伴三位一体服务体系为核心，面向困难重度半月板损伤患者提供从手术治疗到6至12个月全周期康复随访的免费公益帮扶。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9: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 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9: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9: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 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9: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1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9: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15: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9: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2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0: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 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与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9: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16: 疼痛还有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9: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17: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9: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8: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盛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1: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 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对；
0: 另一方面就是价格，
1: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 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们会真正的
0: 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非常欢迎，
0: 来到千盛药业。
1: 千盛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 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

0: 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十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五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三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
0: 对，
1: 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塞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

0: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2: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2: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2: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2: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2: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2: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2: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0-1，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2: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 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五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成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觉得乐成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2: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2: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2: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 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2: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民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

0: 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的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投，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横穿库姆库里沙漠的意外顺利，令探险队员们感到稍有遗憾。
1: 说这库姆控制沙漠也不过如此。
0: 而返程途中突发的挑战也让他们陷入了艰难的处境。
2: 当时大家已经很明白，这个进入了一个死穴。
3: 看吧，明天是一个大考。
1: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0: 在否定了视觉上最有可能逃离的路线之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第二个呢，我们又尝试了我们来时的路，我们反冲看行不行。
1: 说这个往回反，反到哪儿呢？反到这个就是当初预计让你冲坡的，就是咱来的路。
0: 你我看你能冲多远？你先冲一下，我看一眼，你能冲多远？是多远？
1: 这个我就知道，我在选择哪个方案更土方量少点。
0: 第一次先下去的时候呢，想办法呢就是不多跑，平缓的走，能冲多高冲多高，看看。
2: 好，来收到了，我们先不走草，尽可能往高了冲。
3: 第一呢，它比较陡；第二个呢，底下不平，根本拉不起来速度。斜的往上冲，斜的往上冲就一定会失速啊。
4: 侧壁是挂不住的，三分之二地方都到不了。
3: 没速度啊，
2: 没速度不行。老何，我们又试了一次，不行，离太远了。
4: 实际上最好过去的位置呢，就是南边这个坡。
5: 立面觉得氧气充足了很多，真要蹲小劲了。
4: 对面的有个锅呀，
6: 不行，
4: 非常深，是个漏斗形状的，非常非常深。下去的话。

0: 啊，那基本上就根本就出不来了。
1: 这真的比巴丹难呐、啊，
2: 这是
1: 又大又
2: 够惨，这玩意儿
1: 这下去了真的就
2: 这叫砂锅炖了，
3: 抽筋了。
4: 王哥还说他有心脏病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危险，所以说呢，我这个心里也挺担心他。
1: 你们俩先上，让老何开着七六上。
5: 上午他们商讨到回来呢，没有探不出这个路的以后呢，当时呢我心里很着急。
6: 围绕这个锅及它的连环锅，我们做了几乎周边所有的尝试，全部尝试都是失败，最终结果就把目标放到了我们称之为牦牛背的地方。
7: 到那号到那我就翻车了。
8: 队员们所说的牦牛背是一个坡度相对较缓的隆起结构，因为形状与牦牛的背脊相似而得名。它的东侧是一个直径大约600米左右的砂锅，南侧是一个直径800米左右的锥形砂锅，而牦牛背则是一条长约300多米的 C 型锅沿，宽度大约3到4米。
6: 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离逃出这个锅最近也是坡度最缓的一个地方。

0: 个大概100度左右的弯角，任何车过去过这个弯角以后的话呢，就动力就速度压就降下来了。
1: 选哪个？
2: 这边的一二三，不是有三道横沟吧？
1: 嗯，
2: 就是在现在这个红车这个位置开始挖。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大家能冲到那个位置。
3: 把所有的铁锹家具拿上，
2: 拿上。
1: 老哥老哥，我觉得要不就干脆拿锹上去开工吧。
2: 对，
4: 行，我知道，你稍等会儿。
5: 所以我这背很长，背的长度在300米以上，从锅底开始往上跑，大部分车辆都在1/3处呢，就停下来。
1: 哎呦，啊，调回来了，调回来了，好好，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2: 速度拉快一点。
1: 对。
6: 胎压得不高了，胎压。
7: 我现在在上面放到0.3，刚才我上面胎压是0.5、0.6。
1: 你要再试一次吧，
7: 我想再试。
1: 我想再试试，
7: 刚刚胎压太高，0.5、0.6。
1: 别试了，
7: 我现在放0.3，现在就放
1: 了。啊，别试了吧。你看你这个，你的车重，动力损耗，车重。
7: 对。
1: 它这个连续往，
7: 连续拔，对。
1: 对。每个车拔的高度不一样，像老王的车呀，估计到不了你修路那地儿。但是要是再靠下修的话，难度是很大的。
7: 对对。
1: 现在还有一个方案是啥？利用这个。
7: 对，我这
1: 就那个。用这个，你先过。你先甩过去，看能不能甩过去。
7: 对，我也是想，我想先在带有速度的时候，我不用拔那么高，先斜拉到那个黄连地横走。
1: 不，我还是把握，就是你先保证你过去，再保证这哥们过去，这个老马这哥们过去，你俩只要能过去之后呢，我就准备让所有的车队都进谷，进谷从这涮起来，爬到哪是哪。我估计啊，我看了看我盘的位置，达到草上面是没有问题的，绞盘绳接着上。
8: 只有修路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呢，他们当时呢还是没有拿出最后的方案，只是说了他们在尝试，等等再说。
1: 你的车先等会儿啊，
9: 这个位置还是走不
1: 动。先让凤凰往前走，还试试。
2: 你必须得修。
1: 如果啊上不上去，凤凰
2: 再让提交。
1: 如果上不上去之后呢，就像我一样，先停在这个位置，挠在
2: 那个位置转弯那个地方，刚好挠的最严重的地方。就把那儿再修一下，我觉得是有戏。
10: 人现在想的是在第二个那个，就是现在你那个车的屁股转弯那个位置。
8: 心里呢还是有些很无助，感觉呢这个光说不练的，还不如我自己行动。
10: 说这么多，张哥，我拉你铲子，我先上去给你们修路去。
7: 我也，
6: 你先别着急。
10: 我就是你们要走，也要把这边路也修好啊。你还是修这条路啊？
11: 多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五阿哥显得有些着急。他迫切地想要为团队做些贡献出来。
8: 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呢，在高原上不能一口气。
1: 这个要做起来，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还容易造成侧滑进入。
12: 这我和瓦哥进行沟通，告诉他这个方案不是最佳的。
10: 上那啥呀？上了半天。
11: 队员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而他们最终将采取怎样的逃离方案？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下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个家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2: 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五阿哥的想法是以车辆在牦牛背上攀爬到的最高点为起点，沿着牦牛背右侧击砂锅的左壁挖出一条半米深的沟槽，使车辆左边两个轮子深深地附在这个沟槽内。同时在右侧修出一个宽约1米半的平台，让车辆在平面上行驶，不至于向右滑向锅底。而从起点到锅沿的距离大约100多米，这样的工程量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17: 我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

0: 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呢在高原上不能一口气，
1: 在海拔4500的地方挖出一个平台，挖出一个沟槽来，这个固防量也太大，人是受不了的。
2: 我想啊，下去从那边绕一下，走到那儿我想起来不行，我先看看地形，
3: 还是修路挖出一个个跳台出来，就是先冲前面的，后面都过不了，再挖个跳台。如果说我们这边先横的拉一条路出去，底下上不来的就利用跳台或者脚的方式，我觉得是还是可以过去的。
4: 上那啥呀，这上了半天。
0: 干得很辛苦，一个人。这个大概干得有2个小时。
1: 这个要做起来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还容易造成侧滑进入那个连环锅，一进入连环锅几乎也只有1-2辆车能出来，剩下的都要靠脚。

0: 盘脚，这个公山会更大一点。
1: 所以我和瓦格进行了沟通，告诉他这个方案不是最佳的。说服瓦格的时候呢，瓦格还是表示出了军人的作风，第一呢服从领队的决定，第二呢雷厉风行，那我们就去干另外一个去。
2: 探险队最终确定的逃离方案是用车况最好并且带有绞盘功能的越野车冲刺到力所能及的最高处，把备胎竖着埋到沙坑里，以备胎作为锚点，用它的绞盘拽着自己往上走。大约共需要挖三个锚点，每个锚点之间的距离在20米到25米之间。用这样的方式到达牦牛背的最高处后，再掉头朝下，用它的绞盘把其余车辆依次拉上牦牛背，最终下到平缓的锅沿上。

0: 轻松一点，太高了，他爸，这是，来，好的，放下去这儿。我当时我站在我腰这里，深度大概1米2到1米5，宽度也是差不多，在1米2这个距离左右。有时候呢是边挖边塌陷，轮胎呢放下去的时候呢要朝后靠，这样呢把沙再给它埋上，中间前边呢再挖一条槽，把那个牵引绳都挖出来。我们四个人呢就坐到轮胎上了，这样呢通过我们四个人的力量，再加上沙子的力量，这样那个车呢在自己搅自己的时候呢，还才不至于呢把那个轮胎给拖出来。
1: 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难的，想死的心都有。海拔4600左右，
2: 发现第一大沙锅，
1: 在那挖沙子，喘不上气，
0: 累的简直是跟死狗一样了。
2: 再放，
3: 下就行，头朝下，
4: 头朝下，脑出血，供氧，啊，血压。
5: 应该是看不见了。
0: 这个逃出升天，每前进一步，我们几个人呢，用屁股的力量了，确实是立了大功吧。
6: 车辆就到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一个点，计划是要原地掉头，但是到了上面他发现只有3米多，而是呈向右倾斜状，没有办法在掉头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最终结果车辆还会陷在，就直接跳下去。

0: 顺着这个坡呢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缓坡上，从缓坡上这个车算是成功的跳到了这个过岩上。我几次尝试从平台再返回来跳到这个牦牛背上，都没有成功。
1: 那有五六次的这种反冲，总是差那么一两米上不到这个平台上，这时候呢就不再挣扎了，又挖了第四个锚点。
2: 好恶心啊！靠那边，
3: 应该是往这边靠，沙子压这边。
2: 对，
3: 这样。
1: 下一个工作就是把通往牦牛背的路啊再修一遍，
4: 把上边的浮沙铲掉，还要用脚呢去把它压实踩实。
5: 眼看逃离沙锅的路即将修好，队员们的身心却又出了新状况。
6: 晚上出不来气儿，憋得

0: 那就不行了，不行，这说着说着腿又抽筋了。
1: 高原的反应说腿抽筋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2: 还是紧张，我是那个手啥都没放。四点钟左右的话呢，就被那个噩梦惊醒了。
3: 探险队将如何应对接二连三的挑战？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下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是今天早上张哥跟您说他的，还是昨天晚上？
4: 昨天晚上，这早上我是这样的，我们两个都有想法，我也有。这家伙，这个晚上出不来气儿，憋的就不行了。不行，这说着说着腿又抽筋了。
3: 疼我给你揉揉的，
4: 别揉了。哎呦我，
5: 在高原的反应说腿抽筋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也跟何队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派一个车或者两个车，想办法能上去，那尽快的把老王撤出。
4: 这个地方也是我可能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这不好。这到这个地方来还是非常危险的。
6: 50公分，
7: 还能放吗，老哥？
8: 在拽真哥用绞盘往上走到位的时候，发现真哥的这个油门配合经常不到位，哎，这我觉得很纳闷。
9: 还是紧张，我是那个手刹都没放，所以说一给油就直接坐那儿了。
8: 我就过去问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油门跟不上呢？
9: 大概在4点钟左右的话呢，就被那个噩梦惊醒了。2010年在巴丹吉林也是个侧坡，侧坡下面是个大坑，我被草顶了一下，侧翻5个滚，翻了1800度。我觉得我这种阴影的话已经是消除了，但我没想到这一次，我居然这种阴影又出来，很恐怖，我觉得。
10: 张哥的恐惧并不无道理。牦牛背的倾斜角度将近70度，队员们顺着绞盘上去后，并不是直线下去，而是要斜着身子从牦牛背斜穿到对面平台。车身与陡坡之间的角度使得即使是轻微的颠簸也可能导致车辆侧翻，这样的角度对于每一位驾驶员来说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如果翻进锅底将不只是几个滚，而是几十个。

0: 河替我开门，这辈子好像是第一次。
1: 缺氧的状态下，人的有个承受能力会对自己的车辆操控的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再产生第二次的救援，我觉得整个团队都不堪重负。
2: 我的心理阴影让张哥第一次放弃了亲自驾驶，而先前身体状况不好的王哥也并没有提前离开团队，他选择了坚持下来，
3: 一口气给他干上去，修这么好的路多棒。
4: 我就是沉迷劲儿，
3: 他怎么如有神助啊，这玩意儿一听说回家。
0: 我最后上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哎呦，那里个那个上面那个陡，人缺氧，车没动力。
3: 王哥的车辆因为在高海拔，这个动力损失太多，它的距离是最长的，两根绞盘绳再加一根拖车绳的距离，那就接近60米到70米的距离才把这个绞上来。

0: 掌握不好不行。帮我上，上！
1: 马上就胜利了啊！
0: 不要加油！
2: 不，他慢慢。
0: 不要加油！
2: 稳着，胜利了！
0: 人力极寒了！
1: 看看怎么办，是吧？
3: 我们太激动了，每一个人都激动。
4: 面对未知领域，人类的这个进步就是探索，人类的对未知的这种探索，也就是社会的进步。

0: 去说句话，很难得的一次。
1: 逃离了深不可见底的砂锅，探险队很快便完成了余下的旅途。这一路上，他们见识了美景，也陷入过困境。而正是这种不断探索、不断挑战的精神，给他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诗和远方。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一个姑娘在这多不安全。你放心，同事都走了。
1: 求求你走吧。
0: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1: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重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0: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
2: 走啊，
0: 走，我叫车。
3: 这就是遗照内容。
2: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茹，
3: 对，
2: 挺有想法的。
3: 谢谢冯哥。
0: 看来冯院长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2: 喂，隋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嗯，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
0: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3: 冯夫人，慢走啊。
0: 冯团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2: 最近还顺利吧？
0: 顺利。
2: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0: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2: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0: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

0: 我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1: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呢？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我说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啊？
2: 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啊、你、啊？
1: 你给谁打呢？
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啊？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1: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告人怪，那是小姨吗？你分明脚踏两只船。
0: 我小姨才12岁。再说了，我给谁打电话要你管啊？
1: 骗鬼呢吧你？什么12岁？怎么可能？
0: 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3: 你又来找我干嘛？
1: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3: 天天谢谢你，以后不需要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我工作单位就在
3: 你。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他找我走。
0: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以后别再骚扰他了。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
2: 怎么会呢？
0: 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
1: 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0: 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
0: 学校，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3: 好，冲了。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4: 好看极了。
0: 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特别棒。
3: 妈妈，你和我一起玩呀。
4: 喝口水吧。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哎，喝一大口啊。
3: 好。让爸爸也带我来穿珠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4: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
0: 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
4: 他们要结婚了，
0: 那不挺好的吗？
4: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我造成伤害。
0: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4: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0: 难道你不是吗？
4: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0: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3: 宋叔叔，我们再穿一穿吧。哦，
0: 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3: 小兔兔。
0: 哦，小兔子，好的，来
3: 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没事儿。
1: 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儿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0: 别换手了，走吧。
1: 行。
0: 喂。
2: 你怎么来了？
0: 啊，给你拿点东西。啊，哎，把孩子给我吧。啊，行，那刚睡着了。
1: 慢点。
0: 啊，行。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
1: 有事电话啊。
0: 哎，嗯，
1: 慢点开。 走吧，给我这什么呀？
0: 低音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1: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着低音的不如喝水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啊。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老样子。
0: 评职称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1: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我不跟你班人不一样吗？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行，把他给我吧。我给你们送上去。不用，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
0: 醒了。
3: 爸爸。
1: 正好。行了，起来下来吧，秋。啊。
0: 嗯。
1: 妈
3: 说再见。
1: 妈妈
3: 再见。
1: 行，嗯。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还迷瞪呢。

0: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1: 迟到了，对不起。慢点，慢点，慢点。
2: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1: 我不是看世界朋友圈发这家甜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2: 我随便点的。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1: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2: 两三天？嗯，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 多陪一会儿试一会儿。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要下雨。
1: 妈。OK， 忘了给你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1: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

0: 好看。
1: 谢谢。
0: 吃慢点。
2: 嗯，当然很好吃。
0: 你吃，太甜了。

0: 一次。
1: 娜娜，
2: 哎，大姨。
3: 哦，大姨好。
1: 这谁呀？
2: 这
3: 我是他。
2: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
1: 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2: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得上吗？快去吧。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
3: 那大姨，我先走了。
2: 对，去吧去吧。
3: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
2: 嗯，
3: 拜拜。
1: 他不是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2: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1: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2: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走，咱先回家。
1: 我还买面包呢。
2: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1: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2: 哎，
4: 妈，怎么了？
5: 今天看到娜娜跟她一直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4: 他们俩在一起了？
5: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哎呀，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像在哪儿见过他。
4: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5: 邻居啊。
4: 是啊。
5: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4: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5: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她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她盯着点啊。还有你也要上点心。
4: 怎么又扯上我了？
5: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娜娜她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2: 哟，姐回来了。
6: 啊。
2: 哎，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1: 啊，行。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2: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1: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给。
4: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2: 什么什么？
4: 下来。
2: 哎呦，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2: 我弄下电脑。
4: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2: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4: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了，
2: 还在担心你和周到，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1: 那么高兴啊！哎
4: 呀，他现在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2: 这都哪跟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4: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2: 想什么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2: 想怎么吃西瓜的吧？

0: 娜娜吃早饭了。
1: 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2: 哎呀，也没什么，是换季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1: 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2: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啊，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哎呀，
1: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2: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我吧。
1: 啊，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2: 哎，好。
1: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
3: 妈，
1: 啊，
3: 姥姥怎么了？
1: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
4: 哦，我不吃早饭了，我去买咖啡喝。
5: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3: 你怎么不吃早饭呢？
4: 哎呦，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6: 厉害吧？怎么样？比你简单呀。
1: 一姐，
4: 妈妈，
1: 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3: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1: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快，
3: 手机没在。我现在就打啊。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妈。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2: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0: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2: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0: 行，听老婆的。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啊，哎，
3: 你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
4: 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
3: 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5: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
1: 妈，
3: 我先去厨房了啊。
1: 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你打她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6: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哎，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7: 大磊呀、啊，
0: 哎，
7: 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啊，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7: 好。哎呦。啊。今天这么多海鲜啊！哎呀，哎
0: 我这螃蟹买的啊！
7: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0: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了，就婉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嗯。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哎
7: 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1: 这喝这个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0: 那是排骨。
7: 你行。
1: 哦，好，
7: 妈，你干嘛呀？没有啊，这么好的菜。

0: 让大雷喝口。
1: 哎呀，你不用，
0: 来，我来，我来，来，大雷喝口。哎呦，喝口。
1: 妈，你把这酒拿出来了，
0: 给你留的呀。
1: 行，我喝点。
2: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0: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2: 行，我们俩挺好的。
1: 对，妈，我们挺好的。
0: 来吧，快吃吧。
1: 你掂掂，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来来来来来，哎呦，来，
0: 谢谢。
3: 陶淑娜。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改签了最快的航班回来。
4: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3: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
4: 哦，
3: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嗯。
4: 哎，我叫个车。
3: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4: 好。哎，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0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3: 明天我又得出差。
4: 你无缝衔接啊？
3: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
4: 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3: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4: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
3: 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4: 干嘛？
3: 我们0点去看。
4: 你不累啊？
3: 不累。
4: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3: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焦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啊？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啊？
4: 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哎，你让我跟女儿说过。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美姨，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2: 爸，我的爸爸呀，
3: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5: 爸的，这女孩子啊，
1: 书读得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
5: 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6: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点别的作用。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5: 可那些对女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6: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5: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她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0: 你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0: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莫婉清，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2: 哎，等我等着急了吧？
3: 还买什么花呢？那么认真。
2: 这又不是给你买的，特别阿姨准备的。阿姨，
3: 哎，
2: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3: 送给我的。
2: 对。
3: 哟，好呀好呀，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哎，你坐坐坐坐。
2: 好。
3: 拿菜呀。
2: 好好好好。我来帮忙。
3: 哎呀，这好看的呀！
4: 你手机在响。
2: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
4: 哦。
3: 小廖，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易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4: 好，
3: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2: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3: 好，好，好，我坐呀，坐坐坐坐吧。哎，
2: 哇，哎呀，看上去如此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
4: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2: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4: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2: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你以后得多夸夸我。
4: 好，夸夸夸。妈，你先吃点东西。哎，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啊。
2: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4: 是吧？
2: 嗯。
4: 哦，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哎。
2: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4: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5: 妈，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4: 先订婚也行啊，已经要30了，他急呀。
5: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4: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2: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一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4: 在哪儿啊？
2: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4: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2: 好，那就中式婚礼。
4: 哎呦，你看看小六，他想的多周到啊。
5: 停。你在说什么呢？
6: 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们也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2: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6: 你疯了？
2: 我是很认真的。
6: 不是，廖哲，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2: 时间不是问题啊。
6: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样的。
2: 不是，等等等，一锦，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6: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2: 可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

0: 但是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
1: 嗯，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0: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2: 妈妈，
1: 嗯，
2: 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3: 你坐在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2: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3: 你说人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
2: 哦，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我是你女儿吗？
3: 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
2: 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3: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2: 你这道德绑架啊！
3: 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三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2: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没有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4: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啊。
5: 我觉得你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2: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
5: 嗯，
2: 人家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5: 嗯，你这些话让你妈听见她跟你急，真的。
2: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4: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2: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4: 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6: 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
2: 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4: 还老不老土，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2: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这样人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4: 我好不容易才跟这样人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5: 哎，娜娜，赵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这件家长啊？
4: 哎，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2: 你好好说话行吗？
4: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7: 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4: 哎，吃不吃？我还不给你呢。
5: 闭嘴。嗯。话又说回来，玉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他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
2: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4: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2: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4: 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2: 怎么帮我？
4: 调查他呀！
2: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4: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哎哎，
2: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5: 哪壶不开提。
8: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4: 对。
8: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4: 嗯，我知道了。
8: 嗯。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4: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
8: 嗯。

0: 还有什么事儿？哎，坐这儿，坐这儿。什么情况？
1: 查廖哲呀！你真查呀？我怎么他又没意思啊？
0: 这让我查出问题了。哎呦，给你看啊，看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看看，
0: 廖哲的现女友。
1: 所以呢？

0: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1: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0: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2: 我和秋强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3: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干嘛？你谁啊？
3: 别碰我，松手！
4: 我问你干嘛呢？
3: 你谁呀、啊、你、啊？
5: 你给谁打呢？
6: 周涛，放开！你干嘛呀？
7: 假戏真做，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8: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7: 不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0: 看看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1: 劈腿啊？
2: 我们俩又没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1: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啊？
2: 什么意思啊？
1: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1: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一下啊！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2: 不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1: 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
2: 哦，我刚才发现那个约翰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我
1: 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嗯。先这样，哎，
3: 好，嗯，拜拜，
2: 拜拜，拜拜。
4: 喂，明伟，你不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5: 这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5: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6: 张姐呀，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3: 这个孩子呢，

0: 是能力
1: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2: 哦，是相亲认识的？
1: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0: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1: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
2: 哦，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1: 嗯，好好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1: 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1: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行，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2: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
1: 什么？
2: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1: 没问题，这肯定的。
2: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管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1: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2: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1: 当然不是，我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2: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了，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1: 谁要结婚啊？
0: 当然是衣锦了。
2: 一锦要结婚？
0: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1: 什么哲？
0: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1: 你说这娜娜，
0: 他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她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1: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一
2: 你
1: 锦，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0: 我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
2: 对，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她找个好地儿。
1: 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处理。另外那个。

0: 那你也得等几年呢。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啊！哎，行，那就行。哎呦，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我这两天呀，时间紧任务重，我得早点去实验室。盯着做实验。哎，哎呦，嗯，估计你的快递开门了。我没卖东西，你俩送的不能开呀。我吃饭呢。哎，打扫不是。
1: 怎么了？啊？谁呀？
2: 我去。你好。
1: 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哦，你好，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2: 表姐好。 咱俩是见过吧？对，见过，
1: 大一。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2: 我在国外学习过2年。
1: 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
2: 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1: 有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嗯，那也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啊？还是你们家里头不同意？妈，
3: 这人私事吧？我聊个天儿怎么了？私事儿。
2: 娜娜，你好了。
3: 嗯。
2: 那大一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3: 不好意思，走吧。哎呀，哎，
2: 大姨，姐姐走了，拜拜。你为什么没有给惊喜啊？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3: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2: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3: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
2: 嗯，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
3: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我以前不会说话吗？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2: 这样不也挺好？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
3: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儿？
2: 看电影。
3: 看电影？
2: 嗯。
4: 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儿？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啦？
5: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4: 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就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4: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1: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那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0: 行，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1: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了。
0: 谁让你买的？
2: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
0: 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2: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不能退。我走了啊，上班了。

0: 好了，我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你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有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对。
4: 小马上井成功。
5: 这是我要吃的。
4: 小马上井成功。
5: 小秋，
6: 叔叔送你一个礼物，
5: 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三分钟。
3: OK， 谢谢宋叔叔。
5: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2: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5: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炭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4: 成
2: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3: 太好了，谢谢妈妈。耶、
7: ！一姐，
8: 你怎么来了？
7: 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
8: 哎呦妈，够狠的。啊！谁打的呀？
7: 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就，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8: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7: 毕竟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8: 不是，我知道，你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7: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8: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7: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六岁那年就走了。我第一个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她就跟她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8: 姚晨，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7: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8: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7: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
8: 我跟你说过。

0: 你知道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走了。
1: 不是。

0: 秋秋，你收拾好了没有？坏了！哎呦，
1: 泡泡枪、饼干、发明。哎，电话打到正式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你。
0: 雨涵，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
1: 哦，啊，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2: 好好好，再见啊！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张不在了吗？
3: 在这儿呢，放心吧。哦，然后就是今天宿舍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2: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嗯，
1: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3: 喂。
1: 在忙吗？
2: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哦，那就没事了。你忙吧。
1: 哎，雨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哎，哎呦，哎呦，哎呀！哎，哎，
2: 叶叔，看怎么样？好看吗？
1: 这没你平时穿好看的，这是约会吗？
4: 对啊，不好看吗？
2: 你喜欢就行，哦，张小燕喜欢就行，嗯，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看一个电影，嗯，科幻电影，科幻电影啊？哎，你们搞科研的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4: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的。
2: 嗯，别奶了呀，哎，别奶了呀，
1: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袱很重要。
2: 大爷逼你的廖哲结婚吗？
4: 没停过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2: 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牛，走了。
4: 你真确定穿这事儿吗？
2: 好看吗？
4: 你长得漂亮。
1: 走啊。
2: 嗯。
1: 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鳄鱼，还给我做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3: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1: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
2: 嗯，
1: 下次野餐呀，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3: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是吧？哎，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嗯，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1: 哎，你是不是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3: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 爸爸，嗯，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嗯，谢谢。 不客气。 干杯。

0: 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铺在里边的毯子。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

0: 需要资助的家庭，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0: 可以啊，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嗯。
1: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
0: 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0: 来，我来撑着。
1: 行。
0: 哎呦，
1: 来。
0: 好吗？
1: 嗯。
0: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0: 好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1: 第二个。

0: 慢点跑。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1: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吧，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
2: 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逍遥的事，他怎么了？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特别陌生，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3: 肖老师。 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
4: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三天的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哎，
3: 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个快递，
4: 我的？
3: 对，谢谢啊，
4: 不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肖老师，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您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1: 哦，好的。
2: 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3: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2: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3: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4: 爸爸，快看！

0: 拍的照片。
1: 你什么时候拍的？
0: 刚刚啊。
1: 呀，真好看。
2: 给我看看。哎，还是妈妈更好看，对不对？
0: 太好玩了，我还要再拍几张。哎，
1: 给我那张照片。去吧。
2: 还要吗？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
3: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
2: 张小燕啊。
1: 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我。小欢，
2: 好，你要尝尝吗？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1: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2: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1: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2: 那挺好的。
1: 什么？
2: 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
1: 好，走吧。有电话。喂。好，知道了。
2: 出差啊？
1: 而且马上就得走。
2: 你要去多久？
1: 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估计是看不上。
2: 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讲了什么。
1: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用。
2: 没事儿啊，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你快去吧，没事的。
1: 那我走了。
2: 走了要说拜拜。
1: 拜拜。

0: 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梦妍，这是谁？梦妍，梦妍，在这儿。 梦妍，我和秋江分手了，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1: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江说的？
1: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0: 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1: 不用抓他。
2: 想跟我说什么就说，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来我办公室。
0: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2: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0: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见我？
1: 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2: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她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她解释清楚，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3: 小杨，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就要学会坦诚的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您慢走啊，您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4: 啊，我找廖哲。哦，
3: 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哦，好。我帮您找找啊。嗯。
4: 再来一次可以用的，另一个。
3: 哎，老板。 有人找你，不去。老板，
4: 谁啊？
3: 一个姓孟的阿姨，她说跟您说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4: 姓孟的？
3: 嗯。
4: 在哪？
3: 前台呢？
5: 阿姨，真不巧，我们老板今天啊正好不在。不在？
3: 嗯。
5: 这不是吗？廖哲，
3: 阿姨您看错了，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
5: 哎，
3: 阿姨，里面是办公区，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5: 我不是外人，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马上就要结婚了。
3: 阿姨，要不然这样，您今天先回去，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您转达，您看行吗？

0: 怎么了？
1: 我也想到村子里，然后出来晃，我害怕。

0: 我有事儿啊，嗯，算有什么事儿，那我在呢，好吗？来公司那儿算了，就工作。嗯，来。哎，就是这个。
1: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结婚？
2: 你妈让我给你家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对不起，拨打的电话忙，请稍后再拨。
3: 妈，你看他消息给我回电话。
4: 婉琪，你找廖哲干嘛呀？跟他订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3: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们，怎么非又要他结婚了呀？
5: 之前是这么觉得，
4: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3: 这孩子很真诚，
4: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嗯。
3: 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应该知根知底儿吧？哎呀，
3: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5: 什么？
3: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6: 你在听吗，大姨？我知道了，你忙去吧。夜落满星光，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7: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8: 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活。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

全方位守护银元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繁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就是、太陶醉了，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啊、对对对，
2: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4: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4: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

0: 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5: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5: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方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2: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还是希望姐姐能救嘉欣。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
3: 咱们一起去趟合肥，去，没问题。那我订酒店吧。
2: 哎，别，四姐，我来。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皓月，我也去啊。
2: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 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5: 嗯，对，行。

0: 至少有一个能追上。我吧，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我们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

0: 我不想吃了。
1: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出，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宇，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李欣然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海波，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

0: 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马，老 大姐，救救佳琪！现在只有你能救佳琪。确实有救了。是，哎呀，
1: 红玉，你先起来。
0: 大姐，我跟佳琪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1: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救就好，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妮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哟，咱是不是倒有点早了？哦，那妈，咱俩在这照张相呗。
1: 行啊，
0: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1: 好。
0: 来，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就站这儿。来来来，就多好。来，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
2: 叔，
0: 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2: 啊，
0: 一起。
3: 行，
0: 我就不上相，我。
2: 师傅，
0: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可以，可以，可以。我这拍照不上相，
2: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3: 一照相闭眼。
2: 闭眼就闭眼。
0: 三位靠近一点。
2: 好嘞，好嘞。
0: 靠近一点啊。
3: 来，一、二、三。
2: 来来来。
0: 哟，这今天加餐了。
3: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2: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3: 哎别，
2: 我吃鸡爪，
3: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0: 吃鸡爪子会梳头。
3: 哎呀，
0: 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2: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
3: 哎呀，
2: 妈就吃吧。
3: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笑>
2: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0: 哦。
3: 我真有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真的？啊，他小娘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去看看。
3: 我去。打仗还得靠我。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0: 哎，对，
3: 少在这签个字。
2: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
3: 来，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2: 在上海过得不错吧？放心了吧。

0: 佳琪，文宇，大姐，进来。大姐，哎呦，快起来！起来！快起来！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我以为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我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大姐。 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行，说吧。那个，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 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
0: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哎，咱们六个碰一个，好，有今生没来世，来。
2: 哎呀。 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嗯，
1: 妈，
0: 嗯，
1: 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
1: 哎，好，
2: 对，
3: 进吧，
4: 进吧，好，
5: 好，来来来，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啊，
1: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啊，开吃。
1: 哎，吃，我来，我。
5: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6: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5: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0: 妈，那必须是我呀！
5: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0: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7: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8: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人家那是长大了。
9: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1: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6: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1: 就是
0: 啊，酱菜缸子。
6: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5: 妈，开心啊。
6: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

0: 不少罪。
1: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佳丽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2: 你提心吊胆什么？
1: 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2: 提心吊胆什么？
1: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2: 我喝多了没有？来来，喝一。
1: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2: 了，干了啊！
1: 哦，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3: 哎呦，佳喜在呢，
4: 我很快乐，
5: 你很知足，
2: 辛苦了。
6: 哟，这都得说哈，嗯，我没啥，那个家有仙气，
7: 来，
8: 收到。
9: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6: 仙妻呀？哦
9: 啊，那我就家有贤妻。
10: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
9: 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2: 辛苦了，
6: 哎呀，
11: 这欧阳
12: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3: 祝你取得好成绩。
14: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5: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13: 是吧？必须的，
6: 干一个！
2: 来，喝一杯！
8: 妈，你休息一会儿。
16: 哎呦，美心姨。哦，
11: 新年好，
16: 佳丽姐。
8: 美心姨，佳丽，
11: 新年好，
8: 过年好，
16: 过年好，过年好。
8: 妈，你看谁来了？
11: 新年好啊，刘妈。
13: 刘妈，新年好。
17: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11: 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17: 生日快乐。
8: 给我回头。
17: 好大岁数啦。
11: 29，
8: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哎，
11: 气色不错啊。
17: 坐，
11: 这干嘛呢？
17: 哎呀，不忙。
8: 这橘子，
17: 看刘妈气色不错，
8: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7: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8: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6: 喝点水，
17: 不敢想。
6: 佳丽姐，
17: 来，谢谢。
11: 找啥呢？啊？
17: 生日快乐，快乐！哦，
11: 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
17: 啊。好好，嗯。
11: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
16: 来了。妈，找什么呢？
11: 梳头的啊，不梳啊。
16: 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11: 要找木梳干嘛呀？
17: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11: 哦，是，
17: 老张
16: 最近又重了点儿。
11: 老张回来
17: 了。好，回来了。
16: 老小孩儿，
8: 两个老姐妹，
16: 是不是这个？
11: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好，
17: 我梳你。
11: 你给我梳头，行。哎，梳着真好。
17: 好。

0: 跟洋洋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反而不嫌母丑，你就是成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1: 那倒是。
2: 刘二，刘二，
1: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3: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2: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1: 洋洋
2: 啊，
1: 你刚叫我什么？
3: 妈。
1: 哎。
3: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3: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啊，
1: 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
3: 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
1: 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3: 必须的。
1: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3: 什么
1: 许文强，
3: 是吧？就是龙胖。
1: 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是不一样。洋洋，再拍张照吧。
3: 好啊。
1: 哎，你好，
4: 爸，你好。
1: 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4: 好的呀，
1: 好的。啊，
4: 行，
1: 你来这边吧。
3: 来，
1: 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4: 你们是姐弟吗？
3: 不是，这是我妈。
1: 这我大儿子，
4: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0: 哎，妈，你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我，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
1: 行。
2: 太逗了，老六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
2: 对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2: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嗯、
3: 老二像你们爸，
5: 嗯，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4: 对，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2: 我最像爸，
6: 我像谁？大姐最像，
7: 大姐最像爸，
2: 是吧？
3: 你像你奶、啊，
8: 我怎么像奶了？
3: 你像
8: 我像你吗？
2: 老四也像爸，
4: 我脾气性格像。
8: 我也像爸，我也像妈，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
9: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3: 不是，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听反对？
2: 我反对，
3: 反对。
2: 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去。
3: 我和你们爸呀、啊，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
10: 怎么样？
3: 有点小激动。好多间呢、啊，
10: 对，宽敞的呢，走廊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3: 看不懂，
4: 太晃了。
3: 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
8: 明天就要动迁了，
3: 嗯，真是。
2: 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9: 是是、啊，
2: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9: 对，
4: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8: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11: 妈，我那儿也行。
4: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2: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4: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8: 就是。
3: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2: 来上
4: 了。周日呢？
8: 周日。
4: 忘了。
2: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3: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
11: 哎，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3: 行
2: 啊，好啊。
4: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2: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妈，你来分。
3: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2: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4: 好，
2: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11: 行。
4: 好，
8: 那我睡客厅。
4: 啊？为什么？
8: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12: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8: 行。
2: 哎，停电了怎么？
3: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2: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
8: 哎呀，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盆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3: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4: 啊啊啊！什么时候？
3: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11: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8: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3: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长城哥，梅西，哎，长城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跟他泡去。那我也去，
1: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
0: 梅西妹子，
2: 长城哥，
0: 给你看个宝贝。
2: 这是啥呀，长城哥？
0: 成年人用的。
2: 叫什么梳妆架？喜欢吗？
1: 喜欢。
0: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3: 我拿什么还给你啊？预备，
4: 大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1: 淮南。淮南在哪？
4: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4: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捏起了。老二、老三，快！老四、老五、老六，
1: 妈，
0: 妈，妈，
1: 妈，
2: 妈，
0: 妈，
1: 妈，
0: 妈，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0: 哎呦，哎呦，吓死我了！
1: 妈，你真吓人，
3: 天都亮。
1: 嗯，是啊，天早都亮了，
3: 多美。

0: 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0: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0: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你想干嘛？
1: 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2: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2: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2: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2: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读清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走吧。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就别干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长段。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2: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 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2: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2: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1: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
13: 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11: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4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4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
0: 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0: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这是一个卸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0: 啊，鱼的滑梯。
1: 滑梯，对，鱼的滑梯。
0: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沿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

0: 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四轮的前半程结束之后，来自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是继续保持单独领先，马达怀莱士排在单独的第二。

二位，两人目前呢可以说是这个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而其他的选手已经是被甩得有一些远了。当然智利选手华金涅曼还存在着一定的夺冠的可能。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球场，1920年便建成了。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华金涅曼可以说是开局不利啊，在第二洞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在四号洞攻果岭的这一杆，一次非常精准的铁杆攻果岭放在旗杆的附近。他在比赛的前三轮实际上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啊，尤其是在第三轮的前半程，领先优势一度是扩大到了五杆，但是在转场之后，包括在转场前的这个阶段呢，总共是吞下了三个 bogey 啊，让自己的成绩又掉了下来。这是马特华莱士一次非常精准的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欧亨尼奥查坎拉在出门后的第一洞，长草边直接切到了旗杆的附近。他在整个第四轮的表现，在开球方面其实并不是很理想，他的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得益于精准的铁杆以及推杆的出色手感，一直是占据领先的位置。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啊，已经是取得过两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第一个是在2025年的印度公开赛，另外在这个赛季在六月初的时候刚刚赢下了荷兰公开赛，目前还有两杆的领先优势。那排在第四之后的球手们跟冠军基本上应该说是无缘了。涅曼实际上目前差四杆，应该说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九号洞第三打，这个距离也是不够啊。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选手，十三洞，小鸟推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查卡拉九号洞推老鹰，长推杆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送到洞杯的附近，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十七洞这边，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克里斯托尼攻果岭，这是他的第三杆了，打得稍微过了一点。马特华莱士九号洞同样也是有老鹰推的机会，走一个左线，但是感觉这个线不太对。他在比赛的第二轮曾经有一个相当亮眼的表现，交出了单轮负九的62杆，也是创造了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比较有意思的是，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在第一轮曾经是被埃多奥多·莫里纳利制造，当时的成绩是63杆，只是这个记录不到24小时啊就被打破了。那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啊，没有人能够打到62杆以下，马特华莱士无论夺冠与否都能够单独去拿到一个$40,000的球场记录奖。安海尔·阿约拉来自西班牙的选手，还不错。冯·德林斯豪森来自德国的球员，在昨天的第三轮是打出了一个64杆，54洞过后成绩来到了-13，当时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艾迪·帕布雷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差一点。
来看，可以从你这边保帕推。再次回到十号洞的果岭看冯德斯豪森。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啊，这个现场的天气也是变得更加的炎热了。本身在这段时间，欧洲正经历一个酷暑的极端天气，意大利的位置呢又处在整个欧洲的偏南的这个位置啊，原本的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就导致它在夏天原本就比较的炎热。好球，迪伦·弗瑞特利，今天的第三只小鸟，成绩来到-14。阿原拉这推稍微偏了一点。那么此时此刻呢，参加比赛的中国拳方面，丁文一跟吴阿顺啊是在两轮过后获得晋级，周艳涵被淘汰。现在晋级的两位中国球员已经是完成了全部的比赛，其中丁文一在本轮状态是有所回升，开场之后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前三洞是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一个负5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来到-10。名次也是跃升到了并列第35位，而吴阿顺则是连续的三轮打出了 even par 的成绩。不过今天亮眼的表现呢，是在开局之后啊，先是拿到了一头老鹰，最终是一个-4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66位。来看拉格尔格伦15洞的老鹰推。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还有机会来抓小鸟。从目前来看啊，拉卡格伦可能会交出这轮的一个全场最低杆，但是也没法撼动啊62杆的这个球场记录。马特后来是，刚刚这推稍微偏了一点。再次回到拉卡格伦这边，又是一只 birdie。这场比赛主办方也是考虑到天气炎热，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打球。十号洞查卡拉成功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了自己领先的优势，3杆领先。来看华金涅曼，他的这个问题显然还是出现在了推杆上啊。前九曾经有2次近在咫尺的推杆，小球都是稍微偏了一点点，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阿约拉11洞攻果岭，现场也没有什么风啊，这种天气是更加会带来体感上的炎热。好球，18洞。兰加斯科以及精彩的右至左的线，单轮打出66杆，总成绩-13。今天是抓到了6只小鸟，拿到一头老鹰。这边冯德斯豪森114码到旗杆，迪伦·弗瑞特利回切的保帕。艾迪·帕布雷尔，这是 bogey 的推杆，掉力了啊，没推够，要吞下一个 double。11洞，冯德斯豪森小鸟推，葡萄牙球员罗德里格斯在15洞的保帕推，线路其实没问题啊，还是欠缺力量。阿耶拉11洞推 birdie， 感觉应该是已经擦着洞杯口了，只是差了一点。这边拉卡格伦第一打是掉进了沙池当中，这些很不错啊，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目前他的名次已经是升到了并列第3。华莱士11洞攻果岭。
来看查卡拉这边开球是在这一轮一如既往的有偏差，但好在铁杆还不错啊。涅曼也是开球偏到了右侧，而且他这侧的长扫啊非常的深，本身这个球场对于精准度的这个要求啊就非常的高，很多球洞的开球落点区域都很狭窄。好，回到十一洞的果岭上，查卡拉先来推上坡走右线，这边线抓多了，这边华莱士也是走一个右线，但是球在上坡之后啊没有顺利的转过来。涅曼保帕，这边查卡拉也是保帕推，阿瑞拉十二洞攻果岭，这洞也是一个狗腿洞啊，为了安全第一杆其实打的并不算远，第二杆直接留下了一个将近200码的距离。冲到了果岭的后方。好，十五洞果岭后方，奥利弗林戴尔的回切，十七洞拉格尔格伦开球也是偏到了球道的左侧，其实如果球再往前一点能够顺利越过那道底线的话，之后的推杆会更加从容一些。十六洞奥利弗林戴尔的击球，211码的三杆洞，稍微短了一点，今天插了一个右前旗，弗瑞特利球掉进沙坑。阿约拉十二洞这边长推，冯德里斯豪森的保帕推，继续的吊杆。今天两个 bogey 了。好，再看拉卡格伦这边，本轮全场发挥最好的球员，又是一个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七了。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九只小鸟，只可惜在第十二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单轮成绩目前已经来到负八了，63杆。好球，涅曼打出了精准的攻果岭一杆，给自己留下一个死鸟。查卡拉距离旗杆177，到果岭前沿是169。阿约拉这边来到帕三的13洞。

0: 林黛尔十六洞，柏林前方的长推，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边马特华莱士。维特利十三洞的击球，来看华金涅曼这次禁赛咫尺的推杆啊，终于是没有错过，负十七并列第三，但是落后五杆了。多德里格斯很可惜啊，擦着洞杯的左沿，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查坎拉22的负22的成绩，三杆的优势啊，距离冠军更加的接近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赛事是来到了意大利。那意大利呢，位于欧洲的南部啊，它的国土形状非常的经典，像一只长靴，主要是由亚平宁半岛以及西西里岛等一系列的岛屿组成，总面积大概3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呢都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啊，冬季比较温和，很适合这个度过这个极寒的天气，而夏季呢则是炎热干燥。那意大利有着丰富的多样的自然风光，北部呢是毗邻阿尔卑斯山和湖，这里的山区和湖区啊都是非常适合夏季避暑跟冬季去滑雪，而中部呢是这个托斯卡纳大区啊，这边的葡萄园和橄榄树非常的有名，因此也是盛产葡萄酒跟橄榄油。而南部的海岸线包括西西里岛呢，则是以阳光、沙滩跟地中海风情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当然我们知道意大利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披萨、意面包括奶酪、火腿和葡萄酒的不同的大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那说到都灵呢，都灵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阿尔卑斯山就在这个城市的东南的方向，也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那同时都灵还是一个工业的重镇，那菲亚特汽车的总部呢就在都灵，同时都灵还被称作是巧克力之都。意大利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巧克力工厂呢就在都灵所在的皮埃蒙特大区。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决赛轮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来看呢，查卡拉的赢面是最大的，领先三杆。十八洞，约格卡皮洛，好球，拿到一只收官的小鸟。

十八洞拉格尔格伦，以一个帕结束了全部的比赛，单轮打出了63杆，目前是全场最佳，也是他个人四天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排名也是飞快的跃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十五洞艾迪帕布雷尔有一次推老鹰的机会，顺利的推进。今天是四鸟一鹰，但是呢也有一个 double 出现。哇，今年满十三洞，又是一次比较令人惋惜的推杆了，擦着洞杯的右侧。

来看查卡拉。这个线稍微的多了一点点啊，小球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位置悬停在了洞杯侧。很可惜，差了一点点。今天非常干净的一张计分卡，五鸟零 bogey。十四洞，冯德林斯豪森攻果岭。这杆打短了一点。林黛尔，稍微的过了一点。好，十四洞果岭这边，一轮弗瑞特利。感觉他的这些方向不太对啊。还是十四洞，二爷拉果岭后方回切。好球，撞上旗杆之后直接掉进了洞杯，今天的第三只小鸟。走一个左线，林黛尔宝帕差一点点。弗瑞特利这一推方向非常的好，只是小了一点点力量。罗德里格斯，好球，一只收官的小鸟，成绩来到负十五，也是打出了自己四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查卡拉这边几乎又是留下一个死鸟啊。现在的这个杆数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杆数了。2023年当时的第80届比赛，梅隆克夺冠的时候总成绩才是一个负13。当然历史的最低杆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尼奥托负25的成绩创造的。不过每一场比赛的这个举办球场啊并不一致，因为意大利公开赛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举办地。在罗马呢是曾经在著名的马克西蒙尼乡村俱乐部啊，就是2023年莱德杯的这个举办球场也办过多届。在都灵俱乐部呢是1999年、2013、2014、包括今年是第四次承办比赛。好，看查卡拉。这一推应该说大意了，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小球砸到这个洞杯的左沿又弹了出来。很可惜啊，如果刚才推进的话，四杆领先。

基本上这个冠军就稳了。这边华莱士推进，还差两杆，还有机会。在身后的球员应该说没什么希望了，涅曼差了有五杆。林黛尔收官的小鸟，总成绩-15，单轮65杆。好，弗瑞特利15洞第三打。阿约纳也是15洞的第三杆。

风等于朝圣。好球，好球，非常漂亮，直接送到东北附近。瑞德第九洞的第二打，他目前是领跑了整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不过这周的比赛发挥并不理想，两轮过后也是一个压线晋级。那也是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影响啊，所以整体的比赛进度被这个赛事方给压缩了，改用了这个双边开球的方式，并且把开球的时间要提早了一些，避免到中午包括下午的时候天气过于的炎热。杰夫温特16洞，这个球明显是在果岭环上受到了阻力啊，导致最终的力量不够。阿约拉推一个右线，差一点。

这次偏的有点多，但是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哪怕是一路保帕，也没有人能够，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撼动他夺冠的这个把握。看华莱士的第二打，252码。好，来看华金涅曼，还剩245码。这杆是打大了，直接打穿了。9号洞，瑞德推老鹰。差一点。最后以一个小鸟球收官，总成绩是-8。菲特利来到了帕三的16洞。华莱士，这个距离想要接下来推鸟啊，稍微的显得有点尴尬。18洞果岭上，克莱门茨

们这杆很不错啊，好球。查卡拉十五洞，老鹰推。哇，很漂亮。这只老鹰可以说基本上提前杀死了比赛啊，已经来到负二十四了。全场到现在为止是五鸟一鹰。即便是这边华莱士推进小鸟啊，也依旧还差了三杆。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洞。这种无力的追击感啊，是也是挺伤士气的。无论打出怎样的球，对手总是同样的还以颜色，始终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十八洞，米格里奥兹。负十的总成绩完赛。艾迪帕布雷尔也来到了十八洞攻国令的这一杆。查卡拉今天尽管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高，但是标准杆上国岭的成功率还是非常棒啊，是错误了一个国岭。来看华莱士，这杆也没有能够按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也就错过了最后的追平比分的可能。查克拉在整个第四轮打的也是顺风顺水啊，没有出现什么失误。好，再次回到十八洞国岭，看帕布雷尔推一个很大的右线，差了一点。单轮六十八，总成绩负十三，结束比赛，还在并列第十二的位置。这边涅曼，可惜了，这杆打得大了一点，最终拿一个单独第三和一个并列第三啊，这个奖金的分配上还是会有区别。查卡拉力道差一点，看华莱士啊能不能够推进。还是差了一点。十七洞公国岭还剩一百四十九码，来看涅曼的宝帕推。

这样的话又掉回到了并列第三。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查卡拉三杆的优势单独领先，还剩下最后的两个洞，距离最终夺冠只剩下一步

0: 之遥。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

0: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意大利公开赛决赛轮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苏格兰球员里奇·拉姆塞是八洞攻果岭，稍微短了一点。现在查坎拉带着三杆的优势还剩下最后的两洞，距离自己的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而看起来马特·华莱士距离自己的个人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啊，还将有一段路要走。十七洞封德尼斯·豪森，线路把握得很准确，但是力道不够。阿里拉十七洞又是推进一只 birdie， 今天的第四只鸟了。来看查卡拉这边，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对于他来说将创造两个数据啊，一个是成为历史上第五位同时赢下了荷兰公开赛跟意大利公开赛的球员，而另一个则是对于他个人最大的一个奖励，这场比赛的冠军将会把他送进在七月份进行的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这也是他应该说是将是他个人职业生涯啊第一次参加大满贯赛。里奇拉姆塞，收官的小鸟差了一点点。阿里拉十八洞的开球，可惜了，一个小左曲之后是打进了球道左侧的沙池当中。十八洞这边杰夫温特，温特上一轮也是表现出色，交出63杆的成绩。今天单轮打出-4，总成绩-15。再回到十八洞 T 台看冯德林斯豪森。差一点，日本球员金子屈大。十七洞第三杆，这洞啊就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查卡拉46英尺8英寸长推，能推到洞杯附近就是胜利。好球，差了一点啊，擦着洞杯的右侧。华莱士保帕推，可惜了啊，差之毫厘。这样的话再丢掉一杆，落后4杆了。提前恭喜欧亨耀查卡拉拿到了自己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卡拉的保帕推很顺利啊，手握4杆领先，进入到最后一洞。而且就他今天整体的表现来说呢，想如果说在最后一洞出现失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说是强势的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惠特利，十八分的第二杆。十八洞第三打，冯德尼斯豪森。结束比赛，德国球员冯德尼斯豪森最终单轮打出负一，这是四天以来最不理想的一轮球。这边阿约拉也是结束了比赛，单独第五的位置，负十六的总成绩。好，最后一组球员来到十八洞的球道。华莱士，这是心态有点崩了还是？涅曼，好球！现场的炎热天气啊，让很多观众也是手持的折扇。那最近欧洲的这个炎热天气也是导致了很多从中国购买的这个小商品啊，这个销量暴增。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不乏看到球员和场边的球迷啊，手持这种小型的 USB 口的风扇。阿哈拉差一点，基本上将会是一个帕收尾。华莱士保帕推，对于他来讲是差五杆还是差四杆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依旧是一个单独第二的成绩。其实整体上来讲呢，发挥并不算特别的糟糕，连续两轮的六十七杆，只不过查卡拉的表现过于的强势，涅曼抓到一只收官的小鸟，让自己成为了单独的第三位。最后的冠军推，这推还是很细致的在摆球啊。最终的胜利，本轮真的是打得非常的顺啊！开局在一号洞抓鸟，五号洞又是一只鸟，八号、九号洞连续的抓鸟，本场之后在十号洞一只小鸟，十五号洞一头老鹰，最终是五杆的优势赢下比赛。最终的领先王马达华莱士排在单独第二位。马金涅曼排在单独第三位，拉格尔格伦排在单独的第四位。来看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先是十八洞这边约格卡皮洛收官的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马金涅曼在十五洞从山坡上切到了洞碑附近，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查卡拉十五洞射下的这头老鹰，可以说也是这头老鹰啊，彻底粉碎了身后球员追赶的希望。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阿耶拉在十四洞，这次回切直接把球灌进了洞碑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杰夫温特在十五洞，这也是一头老鹰直接切球。

0: 由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我
3: 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
6: 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

0: 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
2: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文明习惯最实在。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别干了。
19: 正常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 别跟老人较劲。
21: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20: 这事我理解不了。
21: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20: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21: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
22: 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
8: 小胆睡了。
20: 快差不多了吧。
23: 云坤回来了。
21: 妈，你没睡呢。
23: 啊。
24: 爸，我没睡呢。
20: 你赶紧睡觉你。啊，听见没？不许说话。爸来信了，妈还不知道呢。你去那屋给他念念呗，我怕我给念差了。
21: 别眯眯眼睛了，闭眼睛。
20: 快睡觉。
21: 素华。素华，炳坤，听说家里头一切都好， 我很高兴。
20: 哎，你爸咋没写人证娟呢？
21: 这不是假信吗？证娟外人。
20: 这孩子怎么能是外人呢？什么哪有内外之分呢？那照你这么说，妈也是外人呢？
21: 不是，你不有我了吗？就联系起来了。
20: 这比你妈还封建呢。
21: 根据国际形势发展，
0: 中央要求我们从全国的经济大局出发，进行企业的调整改造，军转民。我是呢技术骨干，领导希望我晚两年再退休，在关键的时刻再发挥点作用。作为八级工老党员，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尤其是现在人心不稳的时候，更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21: 这次过年不回家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希望你们好好过年。辞职敬礼，周志刚。
20: 你爸呀，要强了一辈子。行啊，不回来不回来吧。哎，他知不知道你哥你姐带着楠楠月月在北京过年？
21: 那没说。
20: 那你写个回信跟他说一声。
21: 我哥我姐肯定能写啊。
20: 你哥你姐写的不是他们吗？你写代表妈，代表郑娟，还代表你呢。你就跟你爸说，反正也都不回来过年了。就让他在那边安安心心的工作啊。爸呀，个驴脾气，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还惦记着这个家，惦记你们。
1: 妈睡了啊，快来。
21: 起来了。嗯。哎，前一秒还说话呢，后一秒打呼噜来。那啥，给爸写封信，现在就写，明儿一早我上班我就给寄走。
1: 我写啊。
21: 你写。
1: 嗯。

0: 我咋写呀？就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报报平安啥的。亲爱的，家里一切都挺好，行吗？
1: 这字儿咋写啊？左边象，提土，右边一刀。
0: 挺好的，挺好。
1: 真不会写，你写。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嗯，你是小辈儿。让长辈失望就行了。你写，等下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3年了。
2: 查这几回了，嗯。大汽车，好看。走了。
0: 进去吧，冷啊！嗯，你骑车慢点啊！
3: 嗯。大点口啊！哦。

0: 你快，你咋回来了？
1: 冬梅妈不是在北京养病的吗？我临时回来给她取点东西，一会儿坐火车还得赶回北京，顺便给咱爸寄封信。啊，给我了。给爸寄信啊？你写的？
0: 郑哥写的。
1: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0: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吧？我得回家看看。

0: 我想找你单独聊聊，哎，千万别惊动老人。
1: 娟儿啊，谁呀？
2: 啊，妈，找错门的，我给他带带路啊。

0: 此来来回回都是路过的人，秋秋草草的不好看。
1: 坤总来了。
2: 坤总早上好。
3: 早。
4: 哎，那啥，那个邵总来没？
1: 来了，那小包间呢？
5: 坤总。
4: 啊，
5: 坤总，
4: 我一再强调啊，卫生，卫生第一位啊。
5: 哎，好嘞。
6: 好，你记一下，给社里啊再增加1000块钱啊。
7: 好嘞，
4: 哎，邵老师，
7: 坤总好。
6: 你去忙吧啊。
7: 行，
6: 那2笔一定记上啊。
7: 哎，好嘞，好
4: 嘞。早饭吃了没？
6: 还没呢。
4: 啊，
6: 什么事儿啊？
4: 哎，这个，那我就直说了。
6: 说吧，
4: 你们那个。出版社，怎么盈利？
6: 出版社怎么盈利
4: 啊？
6: 哎呦，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了。
4: 没事，我弄点早饭，你给我说说。
6: 哎，好。
0: 上车。天冷，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8: 我没有恶意，你放1万个心。
0: 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0: 哎，邵老师啊，我听下来，发货折扣，也就是书店拿走那部分是最大的。好的话，六四，有的时候五。哎，我不懂啊。哎，邵老师，那市里让咱开饭店的地儿，咱咋不开个书店呢？
1: 我考虑过，上回你说那地方开饭店不合适，我就考虑了。不过说实话。
0: 要是开书店，那儿的面积太小了，光社科类的书啊，就分经济、政治、法学、教育、历史，还有新闻传媒这方面，就那么小的地儿，要卖这么多类别的书，装也装不下呀。
2: 不是，咱可以卖一类书啊，咱就开一个就卖这类书的专门书店。
0: 邵老师，咱们是做哪种书最好？
1: 当然是教育了。
3: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能参加社委会对你来说是个里程碑啊。那好，好，好的。
2: 出去一趟，啊，你去吧。聪聪，上奶奶这儿来。哎呀，聪聪啊，你先等奶奶把这点活干完，奶奶就带你出去玩啊。
3: 奶奶，哥哥说最喜欢他了。
2: 哥哥说错了，奶奶最喜欢聪聪，因为聪聪最乖。
3: 等哥哥回来，你要告诉他呀。
2: 好呀，奶奶告诉他啊。
4: 具体，请秉坤同志说说。我是个外行，就是瞎想啊。我觉得，既然咱们定下来做教育方面的这个专门书店，那设里边出书的这些书的内容，是不是也往教育上侧重侧重？而且我觉得，教育这俩字其实挺宽泛的，它不一定光是学习门类。 可以是很多种类，我就说个自己感受，就是我有俩儿子，老大十一，老二3岁了。我们家老大生下来的时候吧，养这孩子都是老一辈养法，只要这孩子能活下来啊，这饿不着冻不着，他就行。但是现在这小儿子呢，他就不一样了。你看我媳妇儿养这个小儿子呢，就比较上心，比较金贵，他得这了解这孩子啊吃什么能变聪明。
5: 啊，吃什么长个儿，他不像咱以前每家都4、5、6、7个孩子，现在家家就一个孩子，他金贵，所以这都注重教育。但是从选题、定稿到出书，那是需要时间的。我在想啊，除了我们社已有的书啊，我们完全可以从兄弟出版社再进一些专业书籍。总之啊，要把教育专卖店。
6: 办起来，先把这个牌子打出去。争取做到全国最全。做任何事，先得敢想。坤总和邵总出去了，
7: 他没说啥时候回来啊，也没说去哪儿了。
6: 要不姐，你去办公室等会儿。
7: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才能回来。我这家里又是老人又是孩子的，要不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啊，
6: 没啥事儿。
7: 娟儿姐慢走，
6: 我就是路过。啊。
0: 我再画了图纸，看看。这个比集善堂的施工量小多了，开春就能动工了。哎，
1: 咱们还是说好了啊，施工这一块，还是你主抓。
0: 我懂，你们文人不爱跟那些三教九流打交道。
1: 不能这么说，不是不爱，是不擅长。
0: 这书店弄好了。
2: 还得你管，好多事儿我都不懂。谁不都是从不懂到懂的？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教你。
3: 行。又咕噜回来，这回接住了啊！一二三，哎呀，是吗？你叫啥？嗯。然后现在能用巧克力。
4: 借出借进去，然后接得住。太好了。那就是说，除了老太太，他们全家都知道这男的是我的种。哎，对不起，我的儿子，当年要不是为了给你和孩子挣生活费，那个年头。 30块钱可不是小数，加上给周炳坤的5块钱辛苦费，35，我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也不会被抓坐牢。监狱里边坏人确实很多，在一次打架中，我受了致命伤，开始不知道。结婚几年，媳妇儿一直不能怀孕，我们就一块儿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说是我的问题，郑娟，现在楠楠是我唯一的孩子。对不起，犯罪，受罚，天经地义。但是郑娟，你说，摊在我骆世斌身上的这罪和罚，是不是有点太重？我知道，当年。 你很苦很难，一个未婚的姑娘带着一个孩子，我除了能给你经济上的帮助，什么都帮不了你。所有的苦，所有的难，你一个人受着。但是再难，你过来了。如我呢？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我真的不知道我继续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5: 娟儿，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6: 快把他缠上，接着。
7: 嫂子，
8: 哎，
7: 嫂，呀，宋丽娘呢？啊，坤总让你6点到店里等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啊。
8: 到屋里喝口热水，暖和暖和。
7: 啊，不了，你忙嫂子，我走了啊。哎，
8: 谢谢啊。
7: 客气，嫂子，走了，嫂子。
8: 哎，宗宗，你在炕上玩会儿啊，自己先玩会儿。
7: 嗯。
8: 娟儿啊，
7: 哎，妈，
8: 快去吧，这都5点多了，
7: 敢早不敢晚的。
8: 今天晚上咱吃炸酱面啊！哦，下午炸好了。知道，这不就面条都擀好了，我到时候一下锅就行了。哎，徐奶奶，这电话长途挺贵的，去。聪聪，在家听奶奶话啊，妈去接一个哥哥电话。
9: 好的，
8: 乖啊。聪聪，聪聪，来，穿好鞋了没？
9: 妈，我走了啊！啊啊啊，走吧，走吧。
8: 穿好鞋在这儿啊，坐着。
10: 我看奶奶擀面。
8: 哎，
10: 我也会一起擀面。
8: 跟我一起擀面，好好好，给你姐儿。啊。
10: 哎，娇姐。
8: 大夫。
10: 咋的？跑来的？你一直说给你买个自行车，明儿上去买啊。
8: 你能不能给你走行了，兄弟？别在这饭点的时候打过来的，你说这多吵的慌。
10: 哎，风，给你换个热水。
8: 楠楠。
10: 不是，他们用我姐夫办公室电话打，你得等下班以后人都走了才能打呀。
0: 你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还挑时间，啊？啊，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十点半结束营业。行行行，啊，大桌，您贵姓？好嘞，嗯，好嘞好嘞。
1: 我可以快到点儿。
0: 你想男的吧？
1: 你呢？
0: 哎呀，我也想，我昨晚做梦还梦着呢，梦着男的。
4: 郑娟，
0: 老柯，
4: 把男的，我的孩子，给我，求你了。
0: 想。哎，啊，姐夫，啊。在在，哎，你先让楠楠跟我说两句。啊，对，是爸，嗯，你咋样啊？啊，挺好。

0: 吓我一跳！咋了？我动静不大呀。坤回来啦？你看，跟妈的争心了。
1: 我过去看看。
0: 妈还没睡呢。没呢。回来啦。啊。累不累呀？
2: 我把门带上啊。
0: 哦，匆匆睡了。
2: 说今天去动物园了啊？说动物园挺好的，动物可多了，什么狮子、老虎、长颈鹿都有。哦，男的呢喜欢大象，嗯，月月喜欢猴。说那猴还抽烟，你说什么？你又骗妈，我还能抽烟呢？你我没骗你，那猴说拿烟叭叭嘬，还烧手啥的呢？你说，
0: 瞎说。哎
2: 妈，哎，等这个春天天暖和暖和，我带你去北京，咱也去玩去。
0: 不去，花那钱干啥呀？
2: 啥叫花那钱干啥呀？那钱挣了不就是花的吗？你花出去，那才叫钱呢。这你小儿子现在行，比你家老头强。我爸这干一辈子八级工，我现在比他挣多。
0: 你能的你。
2: 哎呀，这才刚开始。
0: 冰坤啊，你刚开始啥意思啊？啥意思就是，你小儿子，周杰老哥的，这现在不现在，将来也得是个人物。啥人物啊？大人物啊？
2: 反正这不比我哥我姐差。
0: 坤儿啊，妈一直觉得吧。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回来呢，也就是看一眼。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吗？你在家里，妈踏实，可踏实了。
2: 自古以来啊，孝分良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妈，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了。
0: 你把妈都说糊涂了，啥叫养心智、养口体啊？啥意思啊？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待着，啥都不缺你，还让你脸上有光。你陪妈一辈子。
2: 嗯。
0: 妈最稀罕我这老疙瘩。
2: 妈，你这啥呢？
0: 真傻呢！你不头2天跟妈说，哎，要一条新毛裤，不想解你姐的了吗？
3: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新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0: 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还给你找了点毛线，给我儿子织个新毛裤。嘿嘿。
3: 你们可以这样跟老太太说，就说送楠楠去北京上学了。 月月不要去吗？让他们一起去，这样很自然。楠楠现在我那上学，未来他上大学，我送他去美国。我向你保证，我会跟你们一样，让老太太永远认为，楠楠就是他的亲孙子。

0: 妈，喝点水。
1: 你们俩还磕个头。
2: 行了，你们先两头都关了。

0: 我上班，我上班，我上班。
1: 这都晚上见呗。
0: 晚上见。啊，行。少喝点啊。少喝点儿。
1: 知道了，听你妈话啊。
0: 正好啊，别动啊，正好。
1: 咱俩你骑车去啊？
0: 啊。
1: 你这驮俩人行吗？这大过年这把妈给摔了。
0: 求啥呢你这？就二十稀罕，你给他买这辆新车，不带人我推着走。妈好像没逛过庙会了，我看天儿挺好的。
2: 我带他转转，他累了我驮着他，你放心吧。
1: 行，那小心点啊。
0: 嗯，
1: 给妈摔了，回来我削你。
0: 早点回来吧你。
1: 啊，
0: 跟爸再见呢。
1: 啊，爸再见。
2: 啊，炳坤。
1: 啊。
2: 啊，没事，走吧，早点回来啊。
0: 啊。
2: 走，那个，你找奶奶啊。
0: 我找奶奶啊。
2: 喂。嘿，慢点。成了，咱们逛庙会去了。
3: 我们单位现在也是。 优化组合，招了一批年轻服务员，我们这帮老的，要么你就买钻工龄走人，要么呢，就到后厨当小工去。
0: 一年我这福利一分钱没拿到。
2: 要我说呀，你就是性子太软了，凭什么呀？你跟他们聊啊？
0: 毕竟你被他工作了呀。你可以不工作呀，呀，我跟你说，你不知道，呀。
2: 我吧，就不爱跟你说话。我问你，有完没完又能怎么着？我们饭馆现在是承包出去的，咱们跟人家公家闹一闹还行，对吧？你跟人私人怎么闹？你等于是让人家把人家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给你，咱占理吗？不占理呀！
4: 哎呀，
2: 谁搭理？
4: 我的妈，这仨老娘们儿，哎，听着没？你媳妇儿跟我媳妇儿说啥呢？ 你媳妇儿说我媳妇儿哎，性子软，我就不知道它软在哪儿啊。你以前可以，啥烟呢？能抽着啊？我把烟戒了，把烟戒了，我真戒了。我爸病退第二天我就把烟戒了。哎，你也戒了吧，对身体不好，非让说你。 就这么点爱好，我再戒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哎，你那口琴呢？还吹不？啥是口琴？<笑>行了，别闹啊！口琴还在吗？再拿出来吹一个。
5: 啊，
4: 反正这炳坤不也没来呢吗？你这闲着也闲着，开不了饭，
5: 吹一首。
4: 哎，你俩听过那句话吗？幸福的时候，回忆痛苦的时候，会格外幸福。 反之也一样。咋的？你看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吃的穿的不如现在吧，但总感觉比现在幸福。为啥？还是年轻啊，年轻就有未来，就有希望，对吧？你说现在30多了，现在就是我们20岁时候的未来。那我再问你们，你们对现在的自己满意吗？
5: 凑合活着，凑合活着嘛！哎呀，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想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梦。啥梦想？啥当领导、当艺术家？哎，
4: 还记得我小时候吗？我的梦想，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
5: 啊啊啊！就小杨那个，一身白啊，就这个，
4: 是吧？咱也当个领导。
5: 当不了高干，咱当个低干也行。哎呀，
6: 你家现在不是有一个低干了吗？他呀，
4: 你我用脚趾头想，我都能想到，他在那儿干没前途，说不定哪天就给撸了。
6: 我呢，春燕不管咋说，那也是个干部编制，
5: 企业能搞承包，那春燕单位也行，那不乱套了吗？
6: 所以说，有干部编制，那叫啥？叫有终身保障，你不像我们。哎。
4: 我听说，炳坤那干部编制也快下来了。哎，你不说我忘了，这事儿是不是落实了？要不然这点了咋还不来呢？
5: 有啥关系啊？听起来没啥关系，但你细想想，他能一点关系没有啊？
4: 细想有啥关系啊？
6: 啊，你说他哥呀？
4: 啥他哥呀？
6: 不是，还是这说好的六小君子
4: 啊？李川不来了，向阳也不来了，不是川在北京呢？你说对。 川在北京，向阳呢？向阳在吉春吧？
6: 啊，对对，你对。
0: 他父母身体不好，他家就他一个，他得在家陪爸妈，对吧？那咋的？咱们都是工人的时候，他咋不陪他父母呢？哎，超，人家现在是工程师了，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朋友圈子，没时间也没精力再跟咱这些老哥们在一起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啊，真的，我不行，朋友行也行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行业务，是吧？但这个川儿。 和这向阳啊，这个行为给我上了一个。人呐，只能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川儿以后的朋友，肯定全领导；向阳以后的朋友，那全都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以后的朋友，还是我们。
1: 哎，不一定，未来不一定怎么回事，没准你好使了。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真不想坤儿那事儿成啊，坤儿那事儿要成了。
2: 咱又少一朋友，
3: 哎，你别说，这话自私了。
4: 把那些捡起来浪费了去。
5: 哎，我那个小姑，那就是跟大厨配菜的小姑，那是小工里的小姑，平常也就是洗洗菜、摘摘菜、刷刷碗、端盘子。
3: 你们不知道，有一回啊，就我们去的那个猪大肠，特别不好洗。
6: 我在那翻那猪肠子洗，你们猜怎么着？
3: 啊？
6: 喷我一嘴的屎呀！哎呀，
3: 你呀。

0: 这做饭呢，这屎啊屎的。
1: 得，你又不让我说是不是？又嫌我不招人待见，我想你早是吗？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招人待见，我就是想你早。
0: 我不可能因为你喜不喜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倒是想变，变成你这样，天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0: 哎呀，行了，我招你惹你了啊？怎么招出这么大的堆话了？怎么，你眼圈还给整红了？呀，现在可惹不起了，赶紧哄哄，快去。
2: 行了啊，多往好处想吧。多亏咱还有个工作呢，有多少人没工作呀、啊？你想想，下乡返城的不说，你就说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多少在家待着没事干的？
3: 就是，
2: 哎，我那小姑子啊，妹妹，是大学没考上吗？在家待了一年多了，政策上有工作先安排下乡知青，那排到她，
0: 猴年马月。你那个小姑子挺年轻的，长得也好看，就先上他们那儿去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1: 哎，对。我们那饭店现在只招年轻漂亮的，只看长相，别的一概不论。
2: 吴倩给引荐了，人家不干。
1: 你要我也不干。就是青春好年华的时候，那不得做几年梦啊？
2: 做什么梦啊？高不成低不就的，有什么资格做梦啊？
4: 就玩这笑别人，
2: 不笑个脸，在我们家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弄得感觉好像是我们欠他200吊似的。
5: 哎，好。大
6: 伙儿，你等，玉红，你瞎咧了啥？
7: 本来就是嘛。
0: 怎么了？
7: 你们聊你们的，我们聊我们的，井水河水，谁也犯不着谁。
0: 还不让说，哎，行了，你办这事，他们家人也是。
8: 哎，过年大过年的，
0: 咱绝不能说一个不字，是不是？
2: 哎，还真不太一样。我跟你们说，孙赶超对他的妹妹啊，那疼的。他妹妹眼圈一红，那孙赶超那大泪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
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孙赶超他还会哭呢，他长没长泪腺都不知道。
2: 以前我也这么以为，但是有一回啊，我儿子生病住院了，挺严重的，他就眼圈一红，结果他妹妹高考落榜了。
0: 这给他哭的哗哗的，差多少分啊？
2: 6分，
0: 挺可惜的啊，挺可惜的。
9: 小燕。别白活了，你菜好没啊？
0: 哎，
9: 国庆早饭没吃呢。
0: 你咋的？咱一块儿都上我们家吃啊？不等炳坤了？
10: 别等了，再等我吃瓜子都吃饱了。
11: 这点儿，我公妈不能来了。

0: 干啥呀？这是！来来来，行行行行行行，过来别过来，烦人！楚那儿干啥呀？嫂子呀？
1: 还干不？不干，扫地了。
0: 滚边来去！什么都废话，快去！赶超，别以为刚才你们说什么我没听见，本地干政就得批评你了啊！这事儿你的错，给人于洪道歉。
2: 我咋错了？我就错啊！大过年的，越不想听啥，他越说啥，嫌你啊！
3: 我说小宁咋的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哎，
0: 哎呀，别干啀！你还真往上上，就是你们男的错，你们男女吵架，就是男的错，
2: 行了，哥，
0: 你欺负女的，
2: 你哥来了，
0: 哎，哥，
2: 干啥呢？这
0: 啥玩意儿？男的错，男的错呀？于洪，道个歉。
2: 我凭啥呀？
0: 对啊，凭啥呀？
3: 就是啊。
0: 搞清楚情况了吗？就让人于洪道歉。
2: 不用搞情况，搞清楚什么呀？我是男的，男的站男的吗？

0: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炳坤呢？
1: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有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
7: 掉。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我没有恶意，你放1万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13: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
14: 我是男的，男的占男的吗？跟你一样，
15: 听见没？
14: 来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
13: 哦，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14: 谁说的？没人说呀。
12: 不是我。
13: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14: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
15: 哎，不是我，你打我干啥？
14: 你，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没有。
16: 你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14: 你下来呗。
16: 你下来，你还来不？
14: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16: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14: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对半吗？平均了。
16: 哎。来
14: 吃饭，饭菜也不能。

0: 我扶着他呢，娟儿，你慢点啊！别扶好自行车就行了。到家了，这一道是你是到家了。到了，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到了，
1: 好了。
0: 哎，聪聪，
1: 行了，妈，你开门啊！
0: 好，我开门啊。哎呀，我开门。哎呀。 你说别着急，钥匙快套不着，来来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回来啦。
1: 刚泡完了你们。
0: 哎。
2: 多兑点热乎的，脚都麻了都。
1: 妈没冻着今天。
0: 白天还好嘞。
1: 哎。聪聪在那屋呢。
0: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1: 你不知道哎，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
0: 哎，你看，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1: 哎，娟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0: 车没了。
1: 啊？
3: 同志，
4: 保安，
3: 进来说。
1: 不是，自行车丢了。
3: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3: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3: 哪个炳？
1: 炳。炳。炳。炳秉公执法的炳。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万。
3: 哟，挺有钱啊，顶我2个月工资。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3: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就这事儿。
3: 你可以走了。
1: 就完了。
3: 嗯，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就尽量帮你找。
1: 别叔，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我知道是新车，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这不好找点儿。
0: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了，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洗，那偷了卖钱。
1: 那咋是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0: 很多。
1: 那为啥呀？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我哥在北京呢。嗨，你
0: 哥啊，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我们底下人呢、啊，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1: 我不吃。那啥事儿呢？
0: 中国在改革。
1: 这事儿你知道不？这知道，
0: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1: 嗯，这挺大。那变的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就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你
0: 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向前看。
1: 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0: 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向性？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
2: 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哎，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0: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儿。其实这个阶段，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
2: 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1: 对。
0: 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层出不穷。那反城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
1: 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明白。说，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应该是。

0: 哥，嫂子，
1: 你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0: 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2: 哎，好嘞，好嘞。
3: 哎，小朵啊，不都加满热水啊，里边别都给整喝多了都。
4: 服务员，哎，美景。
1: 娟儿。
0: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1: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坤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
0: 他活该。我就是担心。娟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

0: 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骆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炳坤知道了，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骆世斌，
1: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炳坤。 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骆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炳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让他去我办公室找。
0: 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2: 炳坤啊，哎，那邵老师，你咋回来了？
3: 你不放心我啊？嗯，
2: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会会全票通过，已经上报了。
3: 是吗？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
2: 那就是走个形式，你就放心吧。
3: 哎，邵老师。
2: 那个，就算万一我这变成下来了，图书方面啊，我也是个外行。
4: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你比他们都强。
2: 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
3: 万一以后，这咋还万一呢？
2: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
3: 啊，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您能不能帮我个忙？
2: 什么忙？
3: 嗯，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
2: 我看雇两个差不多了。
3: 我能推荐什么？
5: 回来了吗？啊。
6: 那啥，今天这么高兴呢？我啥时候不高兴了？
5: 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拉了个脸，人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咋的？想开了？
6: 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
5: 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
6: 我的个天，富贫。
5: 负担，有阴影了。哎，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6: 不是，你睡累一天，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嗯。今天干啥了？这么累。嗯。
5: 真不要自行车了。
6: 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
5: 嗯。
6: 事业的上升期。
5: 哥来了。
6: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
5: 他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嗯，真想跟我哥聊聊。知道你哥有事儿啊？嗯，
6: 没啥事儿。
5: 啥事儿啊？这没确定了吗？
6: 出版社有消息了。
5: 啊？嗯？
6: 行
5: 了。太棒了！哎呀，喂，以后呢？ 就让他们仨明人不说，咱们太耽误咱办事儿了。
7: 滚蛋！
6: 哎呀。

0: 你们还有多少货？我都要，2万3一吨。说我等他消息。好，回来。怎么了？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 这算咋回事儿啊？
1: 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
0: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

0: 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是犯罪。
1: 帅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着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0: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
1: 哪有那么快呀？慢慢来吧。哎，对了，帅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0: 嗯。
1: 喂。哎，我一想法，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
0: 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
1: 说实话，石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2: 嗯。
3: 哎，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
2: 啊？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3: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
2: 正式调进去了？
3: 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2: 好事啊，没准儿帮着帮着忙正式调去了。
4: 有可能啊。
3: 行吧，大院吧。吃点啥去？
4: 羊汤啊。
2: 对呀，加馅饼啊。
3: 碰上你俩了。
2: 走。
3: 整点羊杂肠啊，热乎。
1: 你要实在为难，我跟炳坤谈。
5: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
1: 嗯，
5: 容我两天吧。好吧，
3: 来，问题赶紧查啊。
5: 好，
3: 差不多吧。
5: 行。

0: 丙毅，
1: 哎，李处，
0: 省里对我们处上报的社情民意和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丙毅，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2: 李处要高升了，
0: 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1: 丙毅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丙，赵林。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
3: 丙处，我出去一下。
1: 啊，好，你去。邵老师，您久等了。
3: 丙毅啊，
1: 我开个条子。
3: 哎，
1: 你好，这同志找我的。哎。
4: 姓名，邵静文。哎，对，哎，拿好，谢谢。
1: 邵老师，咱这边，
3: 哎，
1: 咱去会客室。
3: 好，
0: 谢谢啊。
4: 让你劝劝秉坤啊，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的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1: 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

0: 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1: 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0: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1: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
0: 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1: 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0: 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1: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
2: 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呐，一定给您留着。
3: 两位是吧？
4: 你当班啊？
2: 嗯，
4: 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2: 嗯，那我现在就去。
4: 哎，
5: 哎，邵老师，
4: 嗯，
5: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下，
4: 这么快就出来了
5: 啊？
4: 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5: 行。
4: 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5: 吃着呢。
4: 哎，你也去吃啊？
5: 我也吃了。您吃了吗？
4: 我不饿。哦，对了，哎，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5: 啊，行。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静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邵静文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啊。
1: 秉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啊。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 实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

0: 社长，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是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受理工作需要的。事实也是如此吧？啊，
1: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喽？
0: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1: 放心。哎。 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0: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我到饭庄去看看。
2: 好，
0: 就这么着。
2: 好，慢走啊。

0: 哎，邵总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收拾了吧啊。
1: 送你的算谁的？
2: 小包间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0: 邵老师
2: 啊，
0: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2: 啊，
0: 变成下来了。
2: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庆贺庆贺。
0: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2: 你瞧你这点出
0: 息啊！您等我，
2: 哎，好好好
0: 啊！你给我做个蒸馏大肠啊，
2: 蒸馏大肠啊！哎，你快去快回啊！
0: 好。走了啊！
3: 嗯，美丽的小鸟向我们祝贺，向我们唱歌。
0: 回去吧。

0: 嗯，哎，交流大肠，来，老婆，来，祝贺祝贺啊！我敬您干了，干了，
1: 来嘛，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为了这一对儿，
1: 还甜的，真好，尝尝，哎，
2: 哎呦，干了。

0: 不用来了吗？这不你咋来了？哎呦，喂，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1: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在这卷烟。
0: 我留回家瞅都抽这个了。哎，
1: 视察。哎，
0: 行啊，没啥变化。
1: 没瞅出来啊？你觉得有点冷清了？
0: 哎，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空调着呢。 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叫啥，供不用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笑>厂长现在啊，改行了，现在都干那天天去那个叫啥，
2: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2: 你长点听见。
3: 听着咋的？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2: 你换不换工啊？
4: 说谁呢？我这耳朵跟着发热呢啊！厂
3: 长，哎呦呦呦，炳坤啊！哎呀，行行行行，你啥时候来的？
4: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
3: 哎呀，真是稀客啊！这，
4: 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这大老远来的。
3: 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儿。
4: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
3: 啊，您说。

0: 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流水线能下来的贴膜的板材用个螺丝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三分之一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呀？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
1: 我就不了吧。
0: 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啊，
1: 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哎，是，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
2: 研究
3: 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
1: 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是他们都知道。
2: 对对对。
1: 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0: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1: 哦，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四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2: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秉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秉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那干得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哎
4: 呦，三年多。哎呀，四年了呗。你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2: 也没个编制，
4: 可不吗？
0: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好，你们聊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
2: 当心脚别崴着。
1: 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
3: 能少喝吗？这还给干了。我说实话，有啥跟您说？
2: 闭嘴。
1: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我哥。
2: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就说嘛，这十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4: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2: 事实吗？
4: 坤儿，好事啊，这个祝贺，咱们哥几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
2: 对，
1: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4: 这挺像样啊。
2: 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
4: 还习惯吗？
1: 挺好的，
0: 习惯习惯习惯。
4: 习惯就好。嗯，
2: 发票都到了。
1: 你呀、啊，
0: 对，你
1: 哎，好嘞。领导，来，
0: 这上班上。嗯，
4: 干啥？
0: 带上。
1: 干啥干啥
4: 哦，
0: 来、
4: 啊，
2: 不错，
4: 不至于啊，
0: 至于，
1: 先尘未染，
4: 赶紧
2: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
1: 哎，
2: 工作要做好，
1: 嗯，
2: 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六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
1: 嗯，
2: 听见吗？
1: 好的，邵老师，
2: 什么好的好的，嘴巴是，开始学了吗？好好规划一个学习计划，
1: 嗯，
2: 马上就开始复习，听见吗？
1: 好，邵老师。
2: 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2: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4: 小宁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0: 好，
4: 嗯，
0: 都是现成的，
1: 给。
4: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
1: 啊！不不不，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
4: 你能买吗？
0: 哎呀，行了，撕巴啥呀？浪费钱。邵老师都说了，咱守着书店还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
2: 正常损耗。
0: 对对对，正常损耗。
4: 这行，看啊。
1: 嗯，肯定看。
4: 嗯。
1: 看啊。历史，
0: 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0: 秉坤人家是干了三年才，
1: 我才十九。嗯，十九，
0: 好，
1: 十九好，
0: 十九。十九好啊，真年轻。

0: 呦，快快快快快，
1: 你别愣着了，赶紧的，咱们到点了，哎，准备开门了啊。
2: 好，
3: 你好，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4: 需要给我儿子看一本童话书
1: 啊，这边
4: 是给我儿子。
1: 欢迎光临。
5: 随便看看。
6: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签字5元，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
7: 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音像制品？
6: 哎呀，书店呢，社里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8: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她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9: 师傅。
6: 嗯。啊。
9: 那个有您一封信。
6: 哪儿来的？
9: 北京来的。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2: 人家是表兄妹。
3: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4: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3: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4: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Hello。
10: こんにちは。
11: 穆拉婚礼是。
12: Namaste， 三九龙子。
13: 加油，三百里路。
14: 买好吧。
11: Hola。
15: Apa kabar？
9: Habari。
12: Assalamu alaikum。
11: Are you born?
14: Bonjour.
16: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宽。
2: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宽呢？
3: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
4: 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是犯罪。

0: 师傅，啊，那个有您一封信，哪儿来的？啊，北京来的。啊，姑娘来的。
1: 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宽写一封呗？哼哼，我先给他写。 凭啥呀？我是他爹。
0: 那我帮你写，你说我来写。
1: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哎，平坤哥，我们要不要像人家那样在门口放一堆音箱啊？
1: 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的气质不能变。
0: 嗯，平宽哥，听你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嗨，
0: 以后我跟定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

0: 周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好的，龚老师。
1: 周老师，
0: 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1: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0: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
2: 老师最重要。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干老本行。嗯，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干不好。这个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而是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对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 她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她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到反而这样，她后院特别稳定。呵，老厅长对我那是相当喜欢，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就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真的。 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柜子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我们单位这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就要提副省长了。 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就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届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就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哎呦，人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 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这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
3: 慢点，慢点。哎呀，我也不顺。
4: 哎，你安慰我，
5: 真不顺。在机关，
3: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5: 为我弟弟的事儿，
3: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

0: 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儿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嗯，
1: 你弟弟什么事儿啊？
0: 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嗯，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2: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0: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
2: 我怎么能在省里干？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迁，理论上是这样。本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失望。
0: 聊怎么样？还行啊，问你怎么不去？你没跟人家说我？怎么说了？说了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0: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你那个解剖怎么样？
3: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是吧？
0: 说说。
3: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 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肥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0: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坏了，
3: 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
0: 哲学的基本观点。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3: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
0: 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那怎么说？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这咋的？这怎么就挤这屋来了？哎呀，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干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啊，
1: 那咋的？那我晚上我就过那边去。
0: 那你今天先在那边跟妈睡呗。
1: 不是今天，这以后咋整啊？咱俩一直两地分居啊？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你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

0: 是几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1: 人家是表兄妹，但表兄妹也不应该在一块挤了呀。
2: 你姐本来说那个研究生毕业

0: 快点去吧。
1: 饿了。

0: 老冯，钟柔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吗？
2: 怎么了？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没有啊。
1: 为什么？
0: 你想说什么就说。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周荣，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2: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了。
1: 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啊！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着个脸就指责。又吵什么呀？这次。
3: 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连个理事都没有。算了，存在即合理吧。也许是。
1: 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4: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1: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升吉春长，照样靠北大。
4: 还是事在人为嘛？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要不我去问问？
5: 这我媳妇儿，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儿看看，这1700块啊，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边看看，来吧，咱看看。
6: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5: 这小院太好了，来吧，咱来看看。哎，
6: 来，进来看看。
5: 咱呀，哎呀，就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吗？厨房，这么大。 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呀，这么大呀！娟儿，娟儿哪儿呢？哎，娟儿，哎妈，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哎，
0: 好。
1: 看这厨房。哎，这边这屋娟儿我们俩住这儿。
0: 啊，你俩住这儿。等那个月月她住里边。真好。怎么好啊？
1: 你觉得月月房间？
0: 月月的房间，月月一个人有一房间呢。看看，这还有啊？对，哎呀，
1: 看看这里屋，哦，这么大。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0: 好。我睡这儿啊？啊。哦。
1: 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就能晒着，
0: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0: 坤儿啊。 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嗨，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0: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了，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锁。
2: 谁要进去不经他允许还不能进呢？哎呀，姐，爸爸，爸爸，这咋的了？来了，这咋了？来了！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根本跟你说的，新家不要那么调皮，听话。
0: 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2: 啊？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啊？
2: 踩马桶里了！哎呀，拿，你赶紧裤子去。
1: 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2: 你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1: 哎，人看你忙嘛，这不打扰你呗。
2: 你就惯着他吧。
1: 看看，
2: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那去。
1: 来来来，爸爸，哎呦，把把胶拧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不？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 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回来了。
1: 哇，这是
2: 真大呀，
1: 太大了。爸，我们在哪呢？
3: 这是我胖的。
0: 快去看哥哥来了。
3: 对，
0: 看哥哥姐姐回来。
3: 你胖的。
1: 走，
0: 快来，去领哥哥看看。
4: 你还高兴？
3: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0: 圆圆的，
3: 你睡下面行不行？
1: 行。

0: 你忙去吧。
1: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我说的，
1: 。
0: 上车，
1: 坐稳了，
0: 回家。

0: 笑啥？你有事瞒我没？没有啊。你敢堵吗？哎，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风月？嗯。
1: 我只听过夙愿。人家突然忘了嘛。这样。
0: 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1: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0: 我恋谁了？那就不知道了。不过
1: 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不管男生女生。 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嗯，
0: 还不如你呢。
1: 妈，这能比吗？这能比吗？

0: 啥情况啊？你爸回来了没？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是。啊。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1: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姑姑，你快点过去，大宝家的人打起来了，快点！
2: 来，让一让。

0: 叔，
1: 嗯，
0: 我再给你倒点热的。
1: 哎呀，快别忙了，
0: 没事。
1: 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呀，没几个。

0: 像样的地方了。国庆啊，
1: 哎，
0: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1: 嗯呢。
0: 送我回那边去吧。
1: 行，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0: 你好，金善堂。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2: 哎，
4: 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5: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5: 好，不客气，
3: 辛苦了，辛苦了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哎，不行，不行，不行！
6: 方便一下，
3: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我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妈，你咋悄无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冰坤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么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0: 接电话的说，炳坤正忙，接不了电话。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走吧。
2: 知道了。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3: 他说啥了？
2: 那都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3: 行，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2: 没有事儿啊？
3: 啊，没事。
2: 走。大晚上慢点啊。
3: 啊。

0: 回来了。
1: 咋不开灯呢？
0: 也没回来，费电。
1: 那你就先睡呗，就
0: 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去。

0: 你说，夫人挺辛苦的吧？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早上起得也晚。
1: 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平时比如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
0: 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你就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来。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1: 你没给我写，
0: 我是你爹呀。
1: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你的意思，你没错。我错？你没错？谁错大呀？
0: 冰坤，你说我势利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势利的，你是头一份。
2: 你干啥去？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 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做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就算是你干的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1: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2: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长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两百三

0: 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1: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1: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5: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1: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5: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5: 啊，鱼的滑梯。
6: 滑梯，对，鱼的滑梯。
5: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5: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5: 这里是
1: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5: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1: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5: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1: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5: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1: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的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
12: 哎，我们碰到了，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
17: 儿啊？这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在
18: 那你
19: 别干
20: 了。
19: 是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士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天士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

0: 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要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董博士您好。哎，
2: 董博士你好，非常欢迎，非常
1: 来到先生药业。
2: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赛拉的车间，克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

0: 数就是医保钱的12倍。
1: 12倍？
0: 啊、嗯嗯，对对对、哦。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2: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2: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2: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2: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2: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2: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2: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领导医，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2: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它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0: 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六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六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声在明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声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声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声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声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

0: 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明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这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拖，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明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明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谁在打电话？
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1: 伯提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后半程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四轮的前半程结束之后，来自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是继续保持单独领先，马达·怀莱士排在单独的第二位，两人目前呢可以说是这个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而其他的选手已经是被甩得有一些远了。当然智利选手华金涅曼还存在着一定的夺冠的可能。那么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这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球场，1920年便建成了。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华金涅曼可以说是开局不利啊，在第二洞是吞下了一个 double， 在四号洞攻果岭的这一杆，一次非常精准的铁杆攻果岭放在旗杆的附近。他在比赛的前三轮实际上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啊，尤其是在第三轮的前半程，领先优势一度是扩大到了五杆，但是在转场之后，包括在转场前的这个阶段呢，总共是吞下了三个 bogey 啊，让自己的成绩又掉了下来。这是马特·华莱士一次非常精准的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欧亨尼奥·查卡拉在出门后的第一洞长草边直接切到了旗杆的附近。他在整个第四轮的表现在开球方面其实并不是很理想，他的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得益于精准的铁杆以及推杆的出色手感，一直是占据领先的位置。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当中啊，已经是取得过两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第一个是在2025年的印度公开赛，另外在这个赛季在六月初的时候刚刚赢下了荷兰公开赛，目前还有两杆的领先优势。那排在第四之后的球手们跟冠军基本上应该说是无缘了。涅曼实际上目前差四杆，应该说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九号洞第三打，这个距离也是不够啊。奥利弗·林戴尔来自芬兰的选手，十三洞，小鸟推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查卡拉九号洞推老鹰，长推杆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送到洞杯的附近，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十七洞这边，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克里斯托尼攻果岭，这是他的第三杆了，打得稍微过了一点。马特·华莱士九号洞同样也是有老鹰推的机会，走一个左线，但是感觉这个线不太对，

在比赛的第二轮曾经有一个相当亮眼的表现，交出了单轮负九的62杆，也是创造了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纪录。比较有意思的是，球场的最低杆纪录在第一轮曾经是被埃多奥多·莫里纳利制造，当时的成绩是63杆，只是这个纪录不到24小时啊就被打破了。那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啊，没有人能够打到62杆以下，马特·华莱士无论夺冠与否都能够单独去拿到一个$40,000的球场纪录奖。安海尔·阿约拉来自西班牙的选手，还不错。冯·德林斯豪森来自德国的球员，在昨天的第三轪是打出了一个64杆，54洞过后成绩来到了-13，当时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艾迪·帕布雷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差一点。来看克里斯托尼这边保帕推，再次回到10号洞的国岭看冯德林斯豪森。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啊，这个现场的天气也是变得更加的炎热了。本身在这段时间欧洲正经历一个酷暑的极端天气，意大利的位置呢又处在整个欧洲的偏南的这个位置啊，原本的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就导致它在夏天原本就比较的炎热。好球，迪伦·弗瑞特利今天的第三只小鸟，成绩来到-14。阿约拉这推稍微偏了一点。那么此时此刻呢，参加比赛的中国球员方面，丁文一跟吴阿顺啊是在两轮过后获得晋级，周艳涵被淘汰。现在晋级的两位中国球员已经是完成了全部的比赛，其中丁文一在本轮状态是有所回升，开场之后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前三洞是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一个-5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来到-10，名次也是跃升到了并列第35位。而吴阿顺则是连续的3轮打出了even par的成绩，不过今天亮眼的表现呢是在开局之后啊，先是拿到了一头老鹰，最终是一个-4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66位。来看拉格尔格伦15洞的老鹰推，稍微短了一点，但是还有机会来抓小鸟。从目前来看啊，拉格尔格伦可能会交出这轮的一个全场最低杆，但是也没法撼动啊62杆的这个球场记录。马特·华莱士刚刚这推稍微偏了一点，再次回到拉格尔格伦这边，又是一只 birdie。这场比赛主办方也是考虑到天气炎热，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打球。10号洞查卡拉成功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了自己领先的优势，3杆领先。来看华金涅曼，他的这个问题显然还是出现在了推杆上啊，前九曾经有2次近在咫尺的推杆，小球都是稍微偏了一点点，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阿约拉11洞攻国岭，现场也没有什么风啊，这种天气是更加会带来体感上的炎热。好球18洞兰加斯科，以及精彩的右至左的线，单轮打出六十六

竿总成绩-13，今天是抓到了6只小鸟，拿到一头老鹰。这边冯德伊斯豪森114码到旗杆。迪伦·弗特利回切的宝帕，艾迪·帕布雷尔，这是 bogey 的推杆，掉力了啊，没推够，要吞下一个 double， 是一洞。冯德伊斯豪森小鸟推，葡萄牙球员罗德里格斯在15洞的宝帕推，线路其实没问题啊，还是欠缺力量。奥耶拉11洞推 birdie， 感觉应该是已经擦着洞杯口了，只是差了一点。这边拉杆格伦第一打是掉进了沙池当中，这些很不错，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目前他的名次已经是升到了并列第3。华莱士11洞龚国林，来看查卡拉这边开球是在这一轮一如既往的有偏差，但好在铁杆还不错啊。涅曼也是开球偏到了右侧，而且他这侧的长扫啊非常的深，本身这个球场对于精准度的这个要求啊就非常的高，很多球洞的开球落点区域都很狭窄。好，回到11洞的果岭上，查卡拉先来推上坡走右线，这边线抓多了。这边华莱士也是走一个右线，但是球在上坡之后啊没有顺利的转过来。涅曼宝帕，这边查卡拉也是宝帕推，阿瑞拉12洞龚国岭。这洞也是一个狗腿洞啊，为了安全，第一杆其实打的并不算远，第二杆直接留下了一个将近200码的距离。冲到了果岭的后方。好，15洞果岭后方，奥利弗林戴尔的回切，17洞拉杆格伦开球也是偏到了球道的左侧。其实如果球再往前一点，能够顺利越过那道底线的话，之后的推杆会更加从容一些。16洞奥利弗林戴尔的击球211码的三杆洞。稍微短了一点，今天插了一个右前旗，弗瑞特利球掉进沙坑。阿约拉12洞这边长推

0: 因此别人是孤冷的眼神，眼里。
1: 冯德林豪森的宝帕推，继续的钓竿。今天两个 bogey 了。好，再看拉嘎格伦这边，本轮全场发挥最好的球员，又是一个 birdie， 成绩来到-17了。这是今天抓到的第9只小鸟，只可惜在第12洞吞下了一个 bogey。单轮成绩目前已经来到-8了，63杆。好球，叶曼打出了精准的公国领一杆，给自己留下一个死鸟。查哈拉，距离旗杆177，到国领前沿是169。阿尤拉这边来到-3的13洞。林戴尔16洞，国领前方的长推推的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边马特华莱士，托维特利13洞的击球，来看华金涅曼这次禁赛咫尺的推杆啊，终于是没有错过，-17并列第3，但是落后5杆了。多德里格斯很可惜啊，擦着洞杯的左沿。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查坎拉-22的负-22的成绩，3杆的优势啊，距离冠军更加的接近了。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赛事是来到了意大利，那意大利呢，位于欧洲的南部啊，它的国土形状非常的经典，像一只长靴，主要是由亚平宁半岛以及西西里岛等一系列的岛屿组成，总面积大概3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地区呢都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啊，冬季比较温和，很适合这个度过这个极寒的天气，而夏季呢则是炎热干燥。那意大利有着丰富的、多样的自然风光，北部呢是毗邻阿尔卑斯山和湖，这里的山区和湖区啊都是非常适合夏季避暑跟冬季去滑雪，而中部呢是这个托斯卡纳大区啊，这边的葡萄。

园和橄榄树非常的有名，因此也是盛产葡萄酒跟橄榄油。而南部的海岸线，包括西西里岛呢，则是以阳光、沙滩跟地中海风情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当然，我们知道意大利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披萨、意面，包括奶酪、火腿和葡萄酒的，不同的大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那说到都灵呢，都灵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阿尔卑斯山就在这个城市的东南的方向，也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那同时，都灵还是一个工业的重镇，那菲亚特汽车的总部呢就在都灵，同时都灵还被称作是巧克力之都。意大利大概有1/3的巧克力工厂呢就在都灵所在的皮埃蒙特大区。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决赛轮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来看呢，查卡拉的赢面是最大的，领先3杆。18洞，约格卡皮洛，好球，拿到一只收官的小鸟。18洞，拉格尔格伦，一个帕结束了全部的比赛，单轮打出了63杆，目前是全场最佳，也是他个人4天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排名也是飞快的跃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15洞，艾迪帕布雷尔有一次推老鹰的机会，顺利的推进。今天是4鸟1鹰，但是呢，也有一个 double 出现。哇，今年满13洞，又是一次比较令人惋惜的推杆啊，擦着洞杯的右侧。

来看查卡拉。这个线稍微的多了一点点啊，小球差不多有1/5的位置悬停在了洞杯侧。很可惜，差了一点点。今天非常干净的一张计分卡，5鸟0 bogey。14洞，冯德林斯豪森攻果岭。这杆打短了一点。林黛尔，稍微的过了一点。好，14洞果岭这边第一轮弗瑞特利。感觉他的这些方向不太对啊。还是14洞，二爷拉果岭后方回切。好球，撞上旗杆之后直接掉进了洞杯，今天的第三只小鸟。走一个左线，林黛尔宝帕差一点点。弗瑞特利这一推方向非常的好，只是小了一点点力量。罗德里格斯

好球，一只收官的小鸟，成绩来到-15。也是打出了自己四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查卡拉这边，几乎又是留下一个死鸟啊！现在的这个杆数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杆数了。2023年当时的第80届比赛，梅隆克夺冠的时候，总成绩才是一个-13。当然，历史的最低杆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尼奥托-25的成绩创造的。不过，每一场比赛的这个举办球场啊，并不一致，因为意大利公开赛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举办地。在罗马呢，是曾经在著名的马克西蒙尼乡村俱乐部啊，就是2023年莱德杯的这个举办球场，也办过多届。在都灵俱乐部呢，是1999年、2013、2014，包括今年是第4次承办比赛。好，看查卡拉，这推应该说大意了，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小球砸到这个洞杯的左沿又弹了出来，很可惜啊。如果刚才推进的话，四杆领先，基本上这个冠军就稳了。这边华莱士推进，还差两杆还有机会，在身后的球员应该说没什么希望了，涅曼差了有5杆，林黛尔收官的小鸟，总成绩-15，单轮65杆。好，弗伊特利15洞第3打，阿约纳也是15洞的第3杆。冯德伊斯豪森，好球，好球，非常漂亮，直接送到洞杯附近。瑞德第9洞的第2打，他目前是领跑了整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不过这周的比赛发挥并不理想，2轮过后也是一个压线晋级。那也是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影响啊，所以整体的比赛进度被这个赛事方给压缩了，改用了这个双边开球的方式，并且把开球的时间要提早了一些，避免到中午包括下午的时候天气过于的炎热。杰夫温特16洞，这个球明显是在果岭环上受到了阻力啊，导致最终的力量不够。阿约拉推一个右线，差一点。

0: 这次偏的有点多，但是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哪怕是一路保帕，也没有人能够，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撼动他夺冠的这个把握。看华莱士的第二打，252码。
1: Toca de la izquierda el viento.
2: De la derecha.
1: De la derecha.
2: Sí.
1: Ya.
0: 好，来看华金涅曼，来进245码。

这杆是打大了，直接打穿了。九号洞瑞德推老鹰。差一点。最后以一个小鸟球收官，总成绩是负八。惠特利来到了帕三的16洞。马来士，这个距离想要接下来推鸟啊，稍微的显得有点尴尬。18洞果岭上，克莱门茨

们这杆很不错啊，好球。查卡拉十五洞，老鹰推，哇，很漂亮！这只老鹰可以说基本上提前杀死了比赛啊，成绩来到负二十四了。全场到现在为止是五鸟一鹰。即便是这边华莱士推进小鸟啊，也依旧还差了三杆。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三个洞。这种无力的追击感啊，是也是挺伤士气的。无论打出怎样的球，对手总是同样的还以颜色，始终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十八洞，米格里奥兹。负十的总成绩完赛。艾迪帕布雷尔也来到了十八洞，攻国令的这一杆。今天尽管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高，但是标准杆上国岭的成功率还是非常棒啊，是错误了一个国岭。来看华莱士，这杆也没有能够按到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也就错过了最后的追平比分的可能。查克拉在整个第四轮打的也是顺风顺水啊，没有出现什么失误。好，再次回到十八洞国岭，看帕布雷尔推一个很大的右线，差了一点。单轮六十八，总成绩负十三，结束比赛，还在并列第十二的位置。这边涅曼，可惜了，这杆打得大了一点，最终拿一个单独第三和一个并列第三啊，

这个奖金的分配上还是会有区别。查看啦，力道差一点。看华莱士啊，能不能够推进？还是差了一点。好，有了，十七洞公国岭，还剩149码。来看涅曼的宝帕推。

这样的话又掉回到了并列第三。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查卡拉三杆的优势单独领先，还剩下最后的两个洞，距离最终夺冠只剩下一步之遥。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好，我们继续回到意大利公开赛决赛轮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苏格兰球员里奇·拉姆塞是八洞公国岭，稍微短了一点。现在查卡拉带着三杆的优势还剩下最后的两洞，距离自己的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接近了。而看起来马特·华莱士距离自己的个人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啊，还将有一段路要走。十七洞冯·德尼斯·豪森，线路把握得很准确，但是力道不够。阿里拉十七洞又是推进一只 birdie， 今天的第四只鸟了。来看查卡拉这边，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对于他来说将创造两个数据啊，一个是成为历史上第五位同时赢下了荷兰公开赛跟意大利公开赛的球员，而另一个则是对于他个人最大的一个奖励，这场比赛的冠军将会把他送进在七月份进行的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这也是他应该说是将是他个人职业生涯啊第一次参加大满贯赛。里奇·拉姆塞，收官的小鸟差了一点点。阿里拉十八洞的开球，可惜了，一个小左曲之后是打进了球道左侧的沙池当中。十八洞这边杰夫·温特，温特上一轮也是表现出色，交出63杆的成绩，

今天单轮打出负四，总成绩负十五。再回到十八洞 T 台看冯德林斯豪森。差一点，日本球员金子屈大。

然后华杰涅曼是七洞第三杆，这洞啊就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查卡拉，46英尺8英寸长推，能推到洞杯附近就是胜利。好球，差了一点啊，擦着洞杯的右侧。华莱士保帕推。可惜了啊，差之毫厘。这样的话再丢掉一杆，落后四杆了。提前恭喜 OpenYacht 查卡拉拿到了自己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查卡拉的保帕推很顺利啊，手握四杆领先，进入到最后一洞。而且就他今天整体的表现来说呢，想如果说在最后一洞出现失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说是强势的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惠特利18分的第二杆，18洞第三打，冯德尼斯豪森。结束比赛，德国球员冯德尼斯豪森最终单轮打出-1，这是四天以来最不理想的一轮球。这边阿约拉也是结束了比赛，单独第5的位置，-16的总成绩。好，最后一组球员来到18洞的球道，华莱士，这是心态有点崩了还是？涅曼好球，现场的炎热天气啊，让很多观众也是手持着折扇。那最近欧洲的这个炎热天气也是导致了很多从中国购买的这个小商品啊，这个销量暴增。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不乏看到球员和场边的球迷啊，手持这种小型的 USB 口的风扇。查卡拉差一点，基本上将会是一个怕收尾。华莱士保帕推，对于他来讲是差5杆还是差4杆。

0: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依旧是一个单独第二的成绩。其实整体的上来讲呢，发挥并不算特别的糟糕，连续两轮的67杆，只不过查卡拉的表现过于的强势，涅曼抓到一只收官的小鸟，让自己成为了单独的第三位。最后的冠军推，这推还是很细致的在摆球啊。恭喜OpenAI查卡纳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本轮真的是打得非常的顺啊，开局在一号洞抓鸟，五号洞又是一只鸟，八号九号洞连续的抓鸟，转场之后在十号洞一只小鸟，十五号洞一头老鹰，最终是五杆的优势赢下比赛。最终的领先了马塔华莱士排在单独第二位，瓦金涅曼排在单独第三位，拉格尔格伦排在单独的第四位。来看一下本轮的竞猜五加球，先是十八洞这边约格卡皮洛收官的小鸟，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瓦金涅曼在十五洞从山坡上切到了洞碑附近，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查卡拉，十五洞射下的这头老鹰，可以说也是这头老鹰啊彻底粉碎了身后球员追赶的希望。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阿里拉在十四洞这次回切直接把球灌进了洞碑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一位的这是杰夫温特在十五洞，这也是一头老鹰直接切球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有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忘
5: 不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0: 哼。嘿。
5: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横穿库木库里沙漠的意外顺利，令探险队员们感到稍有遗憾。
1: 说这库木库里沙漠也不过如此。
0: 而返程途中突发的挑战也让他们陷入了艰难的处境。
2: 我当时大姐已经很明白，这个进入了一个死穴。
3: 看吧，明天是一个大考。
1: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点声音。
0: 在否定了视觉上最有可能逃离的路线之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0: 第二个，我们又尝试了我们来时的路，反冲看行不行。
1: 说，
2: 这个往回反，反到哪儿呢？反到这个就是当初预计让你冲坡的，就是咱来的路。
3: 你我看你能冲多远？你先冲一下，我看一眼，你能冲多远？是多远？
4: 下雨时候呢，想办法呢，就是不走草，平缓的走，能冲多高冲多高，看看。
5: 好，来收到了，我们先不走草，尽可能往高了冲。
6: 第一呢，它比较陡；第二个呢，底下不平，根本拉不起来速度。斜的往上冲，斜的往上冲就一定会失速啊。
7: 侧壁是挂不住的，三分之二地方都到不了。
6: 没速度啊，
5: 没速度不行。老何，我们又试了一次，不行，离太远了，走了。
7: 实际上最好过去的位置呢，就是南边这个坡。
8: 立面觉得氧气充足了很多，
9: 真要蹲小劲了。
7: 对面的这个锅呀，
10: 不行，
7: 非常深，是个漏斗形状的，非常非常深。下去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根本就出不来了。
5: 这真的比巴丹难呐、啊，
8: 就是
5: 又大又
8: 够惨，这玩意儿，
5: 这下去了真的就
8: 这要砂锅炖了，
0: 抽筋了。网哥还说他有心脏病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危险，所以说呢，我这个心里面也挺担心他。
5: 你们俩先上，让老何开着七六上。
11: 上午他们商讨到回来呢，没有探不出这个路的以后呢，当时呢我心里很着急。
12: 围绕这个锅及它的连环锅，我们做了几乎周边所有的尝试，全部尝试都是失败，最终结果就把目标放到了我们称之为牦牛背的地方。
10: 到那哈，到那我就翻车了。
13: 队员们所说的牦牛背是一个坡度相对较缓的隆起结构。

0: 被形状与牦牛的背脊相似而得名。它的东侧是一个直径大约600米左右的砂锅，南侧是一个直径800米左右的锥形砂锅，而牦牛背则是一条长约300多米的 C 型锅沿，宽度大约3到4米。
1: 这是我们所能遇到的离逃出这个锅最近，也是坡度最缓的一个地方。

0: 个大概100度左右的弯角，任何车过去过这个弯角以后的话呢，就动力就速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1: 选哪个？
2: 这边的一二三不是有3道横沟吗？
1: 嗯，
2: 就是在现在这个红车这个位置开始挖。
1: 对对对对，基本上大家能冲到那个位置。
2: 对，
3: 把所有的铁锹家具拿上，
2: 拿上。
4: 老哥老哥，我觉得要不就干脆拿锹上去开工吧。
2: 对，
5: 行，我知道，你稍等会儿。
6: 所以我这背很长，背的长度的300米以上，从锅底开始往上跑，大部分车辆都在2/3处呢，就停下来了。
1: 哟，啊，调回来了，调回来了，好好，可以走了，可以走了，
2: 速度拉快点。
1: 对。
7: 胎压得不高了，胎压。
1: 我现在在上面放到0.3，刚才我上面胎压是0.5、0.6。
4: 你要再试一次吗？
1: 试
4: 一
1: 试。我想再试试，刚刚胎压太高，0.5、0.6。
4: 别试了，
1: 我现在放到0.3，现在就放
4: 了。啊，别试了吧。
6: 你看你这个，你的车重，动力损耗，车重。
4: 对。
6: 它这个连续往，
4: 连续拔，对。
6: 对。每个车拔的高度不一样，像老王的车呀，估计到不了你修路那地儿。但是要是再靠下修的话，难度是很大的。
1: 对对。
6: 现在还有一个方案是啥？利用这个。
1: 对，我这就那个。
6: 用这个，你先过。你先甩过去，看能不能甩过去。
1: 对，我也是想，我想先在带有速度的时候，我不用拔那么高，先斜拉到那个黄连地横走一下。
6: 不，我还是把握，就是你先保证你过去，再保证这哥们儿过去，这个老马这哥们儿过去。你俩只要能过去之后呢，我就准备让所有的车队都进谷，进谷从这涮起来，爬到哪是哪。我估计啊，我看了看我爬的位置，达到草上面是没有问题的，绞盘绳接着上。
8: 只有修路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但是呢，他们当时呢还是没有拿出最后的方案，只是说了他们在尝试，等等再说。心里呢还是有些很无助，感觉呢这个光说不练的，还不如我自己行动。
2: 说这么多，张哥，我拉你铲子，我先上去给你们修路去。
1: 我也，
7: 你先别着急。
2: 我就是你们要走，也要把这边路也修好啊。你还是修这条路啊？
9: 多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五阿哥显得有些着急，他迫切地想要为团队做些贡献出来。
8: 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呢，在高原上不能一口气。
6: 这个要做起来，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还容易造成侧滑进入。
10: 说我和挖哥进行了沟通，告诉他这个方案不是最佳的。
11: 上那啥呀？上了半天。
9: 队员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而他们最终将采取怎样的逃离方案？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下集。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

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五阿哥的想法是以车辆在牦牛背上攀爬到的最高点为起点，沿着牦牛背右侧击砂锅的左壁挖出一条半米深的沟槽，使车辆左边两个轮子深深地附在这个沟槽内，同时在右侧修出一个宽约一米半的平台，让车辆在平面上行驶，不至于向右滑向锅底。而从起点到锅沿的距离大约100多米，这样的工程量并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1: 我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

0: 挖一会儿，歇一会儿。这个呢，在高原上不能一口气。
1: 在海拔4500-4600的地方挖出一个平台，挖出一个沟槽来，这个骨放量也太大，人是受不了的。
2: 我想啊，下去从那边绕一下，走到那儿我想起来不行，还是先看看地形。
3: 还是修路挖出一个个跳台出来，就是先冲前面的，后面都过不了，再挖个跳台。
4: 如果说我们这边先横的拉一条路出去，底下上不来的就利用跳台或者脚的方式，我觉得是还是可以过去的。
5: 上了啥呀？这上了半天。
0: 干得很辛苦，一个人。这个大概干得有2个小时。
1: 这个要做起来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还容易造成侧滑进入那个连环锅。一进入连环锅，几乎也只有一两辆车能出来，剩下的都要靠脚翻脚，这个工程会更大。
6: 说我和瓦哥进行了沟通，告诉他这个方案不是最佳的。说服瓦哥的时候呢，瓦哥还是表示出了军人的作风，第一呢服从领队的决定，第二呢雷厉风行，那我们就去干另外一个去。
7: 探险队最终确定的逃离方案是用车况最好并且带有绞盘功能的越野车冲刺到力所能及的最高处，把备胎竖着埋到沙坑里，以备胎作为锚点，用它的绞盘拽着自己往上走。大约共需要挖3个锚点，每个锚点之间的距离在20米到25米之间。用这样的方式到达牦牛背的最高处后，再掉头朝下，用它的绞盘把其余车辆依次拉上牦牛背，最终下到平缓的锅沿上。

什么都没有，不是轻松一点，太高了，车把，这是，好的，放下去这儿。对，你看我现在这个地方，就到对面。我当时站进在我腰这里，深度大概1米2到1米5，宽度也是差不多，在1米2这个距离左右。有时候呢是边挖边塌陷，轮胎呢放下去的时候呢要朝后靠，这样呢把沙再给它埋上，中间前边呢再挖一条槽，把那个牵引绳都挖出来。我们四个人呢就坐到轮胎上面，这样呢通过我们四个人的力量，再加上沙子的力量，这样一个车呢在自己绞自己的时候呢还不至于。

0: 于呢把那个轮胎给拖出来。
1: 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最难想死的心都有。海拔4600左右
2: 发现第一大沙锅，
1: 正在挖沙子喘不上气，
0: 累得简直是跟死狗一样啊。
2: 再放
3: 下就行，头朝下躺了，
4: 头朝下
5: 拿不出去的
4: 供养
5: 啊，血压
0: 这个逃出升天，每前进一步，我们几个人呢，用屁股的力量了，确实是立了大功吧。
6: 车辆就到达了我们认为合适的一个点，计划是要原地掉头，但是到了上面才发现只有3米多，而是呈向右倾斜状，没有办法。在掉头的同时呢，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最终结果车辆还会陷在，就直接跳下去。

0: 顺着这个坡呢下到了这个另外一个缓坡上，从缓坡上这个车算是成功的跳到了这个过沿上。我几次尝试从平台再返回来跳到这个牦牛背上，都没有成功。
1: 那有五六次的这种反冲，总是差那么一两米上不到这个平台上，这时候呢就不再挣扎了，又挖了第四个锚点。
2: 一二，
3: 好恶心啊！靠哪边？
4: 应该是往这边靠，
3: 哎、
4: 沙子压这边。
3: 对，
4: 嗯，这样。
1: 下一个工作就是把通往牦牛背的路啊再修一遍，
5: 把上边的浮沙铲掉。还要用脚了去把它压实踩实。
6: 眼看逃离砂锅的路即将修好，队员们的身心却又出了新状况。
7: 晚上出不来气儿，憋的就不行了，不行，说着说腿又抽筋了。
8: 高原的反应说腿抽筋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9: 还是紧张，我是那个手刹都没放。4点钟左右的话呢，就被那个噩梦惊醒了。
6: 探险队将如何应对接二连三的挑战？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触摸云端的沙漠下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4: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维持？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是今天早上张哥跟您说他的，还是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这早上我是这样的，我们两个都有这个想法，我也有。这家伙，这个晚上出不来气儿，憋的就不行了，不行，这说着说着腿又抽筋了。
1: 躺我给你揉揉的，
2: 别揉了。哎呦我，
3: 像高原的反应说腿抽筋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也跟何队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派一个车或者两个车，想办法能上去，那尽快的把老王撤出。
2: 这个地方也是我可能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这不好，这到这个地方来还是非常危险的。
4: 在拽张哥用绞盘往上走完后背的时候，发现张哥的这个油泥配合紧张不到位，哎，这我觉得很纳闷。
5: 还是紧张，我是那个手刹都没放，所以说一给油就直接坐那儿了。
4: 我就过去问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油门跟不上吗？
5: 大概在四点钟左右的话呢，就被那个噩梦惊醒了。2010年在巴丹吉林也是个侧坡，侧坡下面是个大坑，我被草顶了一下，侧翻五个滚，翻了1800度。我觉得我这种阴影的话已经是消除了，但我没想到这一次，我居然这个阴影又出来，很恐怖。我觉得
6: 张哥的恐惧并不无道理，牦牛背的倾斜角度将近70度。队员们顺着绞盘上去后，并不是直线下去，而是要斜着身子从牦牛背斜穿到对面平台。车身与陡坡之间的角度使得即使是轻微的颠簸也可能导致车辆侧翻，这样的角度对于每一位驾驶员来说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如果翻进锅底将不只是几个滚，而是几十个。
5: 这辈子好像是第一次。
4: 缺氧的状态下，人的有个承受能力会对自己的车辆操控的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再产生第二次的救援，我觉得整个团队都不堪重负。
6: 的心理阴影让张哥第一次放弃了亲自驾驶，而先前身体状况不好的王哥也并没有提前离开团队，他选择了坚持下来，
7: 一口气给他干上去。修这么好的路多棒。
2: 我觉得这车没劲儿，
7: 他怎么如有神助啊？这玩意儿一听说回家。
2: 我最后上去了以后我才知道，哎呦，那个上面那个陡，人缺氧，车没动力。
7: 王哥的车辆因为在高海拔，这个动力损失太多，它的距离是最长的，两根绞盘绳再加一根拖车绳的距离，那就接近60米到70米的距离才把它给绞上来。

0: 不操不心。往我上，上上上上！
1: 马上就胜利了啊！
0: 不要加油！
1: 不，慢慢，
0: 不要加油，
1: 稳着，胜利了，
0: 没力气喊了。
1: 看看怎么办，是吧？
2: 我们太激动了，每一个人都激动。
3: 面对未知领域，人类的这个进步就是探索，人类的对未知的这种探索，也就是社会的进步。

0: 据说是吧，很难得的一次。
1: 逃离了深不可见底的砂锅，探险队很快便完成了余下的旅途。这一路上，他们见识了美景，也陷入过困境。而正是这种不断探索、不断挑战的精神，给他们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诗和远方。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黑熊危机。
2: Hello， 我来给大家送好吃的了。
3: 花仔，你怎么来了？
4: 好香的味道啊！这是什么？
2: 我在山下帮忙植树，吃到好吃的点心，知道你们在巡护山林，就来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快来尝尝。一会儿我得把盘子还回去呢。
5: 谢谢你，花仔。
4: 看起来很好吃。
3: 没了，我带什么？
6: 没关系，小萝卜和植物鱼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2: 好厉害，确实是用油菜花瓣和蜂蜜做的。
3: 现在快四月了，天气变暖和，花都开了。
7: 小爸，
6: 小萝卜说他们要去摘点花瓣，采收一些蜂蜜，给我们和队长做油菜花饼。
3: 我也要去，听说黄山这里有一片高山油菜花田，我要去拍些美丽的照片，加入我的春天相册。
6: 现在是动物们频繁活动的时候，路上小心。
3: 高山的风景真好呀。小萝卜，我们快到了吧。哇，好壮观的油菜花田。哇，好美呀。这片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真是耀眼灿烂。
8: 破坏者靠近，攻击！
3: 发生什么事了？蜜蜂们怎么了？
2: 他没有帮手，

0: 上启动章鱼警报，呼叫队长和谢灵通。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植物鱼在油菜花田里被蜜蜂攻击了，情况紧急。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蜜蜂看起来很暴躁，我们得快点让他们冷静下来，不然蛰了你们，蜜蜂也会死亡的。
1: 谢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队长，烟雾可以让蜜蜂冷静下来。
1: 好的，谢灵通，你准备好喷烟器。
4: 收到，队长。
1: 达西西，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5: 上去，
6: 工蜂大军，大家包围他们，攻击！
2: 是。糟糕了！
7: 工具的信息素消失了。
0: 队长，谢灵通，
3: 起作用了，烟雾干扰了蜜蜂攻击的气味信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
1: 太好了，蜻蜓直升机马上降落。伙计们，你们怎么样了？
0: 还好，队长。等解决完蜜蜂问题，我们可以回去找皮医生治疗。
1: 好的，先让这些蜜蜂回到蜂箱里。
3: 好像有什么动物破坏了蜂箱。这是，大家小心！是黑熊！
1: 我的天哪，真的是熊！
3: 小鲤鱼说是黑熊破坏了蜂箱。
0: 队长，好像黑熊也很害怕。
3: 大家不要乱动，黑熊其实很胆小，视力也很差劲，他们主要是靠嗅觉分辨方向的。
1: 这些烟雾也扰乱了他的嗅觉。心灵通，我们该怎么做？
3: 他也被蜜蜂蛰伤了，我们最好把他带回去让皮医生治疗。
1: 好吧，大家都是熊，应该有共同话题。
3: 小心啊，队长！
1: 别害怕，远房亲戚。
8: 别过来，我是妈妈，我只是太饿了。
3: 黑熊会冬眠，每年三四月份出眠，它应该是饿坏了。
1: 还是个小家伙。曼巴，我们可以帮助你。
8: 别抓我！
0: 队长。
1: 快去拿点吃的，让他冷静下来。大西西，小鲤鱼，准备医疗担架。冷静点，别害怕。
8: 是油菜花蜂蜜。
3: 往这边走，曼巴。
8: 真好吃，蜂蜜太好吃了。
0: 好了，现在就是把所有伤员们都抬到舰艇上。
1: 队员们我想我也需要一副担架。我刚才闪到腰了。
9: 增加一副担架，
0: 马上来。
1: 麻烦你们了。
0: 皮医生，快来呀！队长闪到腰了！
10: 天哪，我的小乖乖呀，这么多伤员！
11: 很快就恢复如初了，队长。只要再喝下这碗特制的化瘀药，
8: 太好吃了！这里是天堂吗？我身上一点都不疼了。
1: 花瓣饼看起来很不错。
11: 队长，等你好了才能吃甜食。
1: 好吧，皮医生。
3: 植物鱼们都好了。小萝卜说晚上一起做油菜花全宴。
0: 凉拌油菜花，腌油菜花，油菜火锅。
8: 我能跟着一起吃吗？
1: 曼巴，你真是个好胃口的小家伙。
12: 干杯！

太美味了！

0: 什么声音？
1: 我的孩子！
2: 天哪！哪来的一只熊在攻击我们的舰艇？这是一只成年的母黑熊，黑熊都是夜间活动的，可它们一般都生活在森林里啊！
3: 放开它！你这个大怪物！
0: 还好甲壳虫挺够结实，它为什么要攻击我们的舰艇？
1: 它不会是曼巴的妈妈吧？以为我们抓了它的孩子曼巴？
0: 曼巴的妈妈？
2: 黑熊的视力差，但嗅觉很灵敏。
0: 他应该是门的气味找来的，他会弄伤自己的。我们快点和他解释清楚。
2: 我出去跟他解释，让这位被愤怒冲昏头的女士冷静下来。
0: 队长，让他靠近，看到曼巴没事，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2: 嘿，我的远房亲戚，你是在找你的孩子曼巴吗？
3: 曼巴，我的孩子，
0: 你先冷静下来听我说。
2: 队长，
0: 站住，把我的孩子放开我！
2: 我
0: 糟了。 别过来，有个掉下去的。曼巴没有危险，相信我。还我孩子！好吧，看我熊的力量。冷静，冷静，冷静下来，你的孩子很安全，请你回头看一看。曼巴的气味。
4: 太棒了，
3: 队长，你没事吧？还好，幸好他冷静下来了，大家都没事吧？太好吃了，谢谢你们。只要你不是破坏虫，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蜂蜜，天下第一等的好蜜。
0: 给我的，
3: 队长，你的腰没事了。
5: 吃吧，这是最好吃的花瓣饼。果然是好味道。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油菜花田。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屋脊大怪兽。早啊，伙伴们，你们在聊什么呢？
3: 我正在给呱唧讲中国神话传说里的一些奇兽，像是
4: 长着俩翅膀的鱼，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

0: 有一口就能吃得下很多东西的
1: 饕餮。
0: 嗯，没错，总而言之，这些奇兽真是太有趣了。
2: 再讲讲吧，张教授，我也想听听关于中国奇兽的故事。
1: 嗯，让我找找看。
0: 哎，等等，这一页好像有些奇怪。
1: 这上面写着乌脊什么兽，它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它应该是一只喜欢待在屋脊上的奇兽。哦，旁边还附着一张地图呢。
0: 难道说大怪兽就在这里？这也太棒了，
1: 这看着很熟悉，像是达西西和花仔去的古城。
2: 看来我们需要花仔来帮忙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花仔，徽州古城的拍摄任务还顺利吗？
3: 很顺利，队长。看到这个四角牌楼了吗？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还拍了不少漂亮的城墙、望城、古街古巷的照片呢。
4: 不得不说，达西西的拍照技术真是太棒了。对了，是有什么紧急任务需要帮忙吗？
1: 我们在《中国漫游记》里发现了一种大怪兽，它好像就在古城里。
4: 这地图看起来确实很像古城。
0: 勇士呱唧可不会错过任何寻找怪兽的机会。你有什么线索吗，花仔？
4: 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古城有什么大怪兽，也许需要去问问城里的居民。
3: 别担心，花仔，我已经很熟悉古城的路了，就算一个人拍摄也没问题。
4: 我很乐意帮助你寻找大怪兽，呱唧。
0: 谢了，伙计。
2: 那么花仔、呱唧，
5: 呱唧，
0: 就让呱唧勇士来会会你吧，无极大怪兽。
6: 我的老天爷，这里也太多水坑了，看来前阵子应该下了不小的雨。不知道花仔现在在哪里。什么声音？难道怪兽就在这里？
4: 小心上天。
6: 花仔，一个鸟巢。真是帅气的登场，花仔。
4: 最近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很多动物都跑到古城里来避雨了。
7: 花仔，
4: 像是兽带鸟，它们把家安在了屋顶上，可是屋顶太滑了，这些小家伙就掉了下来。
6: 我想它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新家，比如这里。
4: 干得漂亮，呱唧。对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怪兽的线索。不过最近城里发生了一些怪事，我们边走边说吧。这第一件怪事就是村子里最近老是有股奇怪的香味儿。第二件怪事就是刘大师最近做的茶干总是不翼而飞。
6: 茶干是什么？
4: 就是这个，很好吃的，尝尝吧。
6: 真好吃。不过它尝起来更像是豆腐干，没有茶味啊。
4: 它是可以配茶吃的点心，所以被叫做茶干。第三件事就是侯大师家里的雕花，每到夜里就会动起来，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6: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听起来好像和屋脊大怪兽也没什么关系啊。
4: 先去问问侯大师吧。侯大师，听说您家的雕花会动，是真的吗？
8: 这可不是我说的，
4: 是牛大师告诉我的。他说前天来您这儿的时候，看到屋子里的雕花动起来了。
8: 应该是他看错了吧。你们随便查，别影响我打扫就行。
4: 没问题。
6: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调查吧。动了，雕花真的动了。
4: 呱唧小心。
6: 谢了，伙计。那里的雕花也动了。
8: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没撞疼你吧？你们小心点儿。
4: 谢了，侯大师。呱唧，别转了，他在这儿。
6: 这是打扰你了。
9: 我是条好蛇，

0: 球是来避雨的，你们抓我干嘛？
1: 原来会动的花纹不是大怪兽，而是一条狡猾鳞蛇。
2: 蛇也需要躲雨吗？
0: 我们并不擅长游泳，所以一旦下了雨，就会找个干燥的地方躲躲。
3: 既然如此，那在水退之前，你就在我家待着吧。
0: 谢谢你收留我，侯大师。我不会白住的，房梁就交给我来打扫吧。
4: 呱唧呱仔，我拍到了一些奇怪的照片，也许和你们找到的雾脊大怪兽有关。
5: 你们看，这些照片上面都有一些奇怪的黑影，
1: 牌楼、城墙，还有牛大师家的屋脊，这么多地方，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2: 哎，等等，伙计们，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
5: 我闻到过相同的味道，就在牛大师家。
2: 我们走。快看，他在那儿！快追！不见了，这里有香味，往这儿跑！等等，大怪兽！
5: 谢谢花仔。在那边。
2: 在这儿，
0: 在这边，在这儿，
2: 站住！
0: 在这儿，
2: 站住！
5: 休息一会儿吧，呱唧。
2: 探险家的精力是不会枯竭的，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找到他了。他在屋顶上。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1: 原来我们一直追着的大怪兽是一只小灵猫。
3: 哎，是谁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
0: 听声音像是呱唧和花仔，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1: 小灵猫会用香味来标记领地，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闻到香味。
2: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牛大师家的茶干？
6: 你们要干什么？这个茶干我可不给你们。
1: 我们不是想抢走你的茶干，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找传说中的屋脊大怪兽。
6: 一只大橘猫，一只红松鼠，一路追逐我喊大怪兽。前几天的那场大雨害得我都找不到食物，所以只能来接点茶干吃了。
1: 看来这场雨对动物们的影响可真不小。
2: 他们需要海底小纵队的帮助，我这就告诉队长这里的情况。
6: 那是什么？我得先走了。
0: 嘿，伙计们，你们没事吧？
1: 呱唧！
2: 快拉我们上去，花仔！
0: 现在需要来点熊的力量。
5: 为什么不来点梯子的力量呢？
2: 巴西西！
1: 还好刚才你救了我们。
0: 我知道屋脊上的大怪兽是什么了。
1: 这住在屋脊上的怪兽啊，就是屋脊稳兽赤稳，它还有着能够让房子不会着火的能力。
2: 原来中国漫游记里提到的屋脊大怪兽这么小啊。
1: 它是传说中能够操纵水的奇兽，所以人们把它的雕塑放在屋脊上，希望能够防止家里发生火灾。
3: 没错没错，我这里还有石雕赤纹、木雕赤纹和砖雕赤纹，这些可都是我们的特色工艺啊，送给你们了。
0: 谢谢侯大师，
2: 他真的太酷了，我要把它摆在我的房间里。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徽派建筑。

0: 拯救
1: 阿姑，媒体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2: 咦，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3: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2: 这就不用发了。
3: 华奇，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4: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2: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5: 我的小乖乖啊，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3: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5: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6: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4: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6: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1: 事不宜迟，皮医生、谢灵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7: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4: 谁在说话？
7: 哟吼，我在这儿。
4: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7: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边。
4: 哇，
5: 好美呀、啊！
4: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5: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4: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7: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不好，蜂巢有危险。
1: 是黄喉貂，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2: 我来引开它的注意，你们
0: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3: 猛击吃猎者，
1: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2: 交给我吧。
4: 住手！啊，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5: 还有破坏者，攻击！
4: 不是，
2: 可恶，失败了。
4: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6: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4: 是。
1: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4: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1: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嗯。
0: 可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1: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0: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2: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0: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2: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2: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附近。
4: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2: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4: 对不起，哥哥。
2: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0: 黄喉貂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1: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貂兄弟。
2: 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3: 好的，
7: 好的。
3: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
2: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在那边。
4: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
8: 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2: 糟了，黄喉貂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0: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8: 谁？
4: 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
8: 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2: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

0: 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1: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3: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可，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0: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

0: 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3: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4: 人家是表兄妹。
5: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力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6: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5: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6: 我恋谁了？

0: 我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小儿子，干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2: 我说什么呢？
1: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2: 信不信？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1: 好，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 最不该说的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你呢？你说我是理？你在污蔑我呀？啊！
2: 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么个混蛋来，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把你掐死我！你呀，哎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 这个心里呀，没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炳坤，你，哎呀，家里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 炳坤呐，爹这张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你告诉我，你说话呀！
3: 不准打我妈妈！不准打我妈妈！
1: 干啥呢？
3: 你不准打我妈！
1: 干啥呢？这孩子，你打他干啥？
3: 爸爸打你！
1: 那是我爸。

0: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得多好啊！
1: 他后面是爷爷，没事儿了，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

0: 明国呀，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 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一直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改。哎呀，娟儿啊！
1: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 出力最多的，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揍啊，扛揍。
2: 咋的？
0: 不改了。 继续气我呗，
2: 改，你该揍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是幸福吗？

0: 小舅母，
1: 哎，
0: 炒鸡蛋啊！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
1: 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
0: 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
1: 住多久呢？
0: 退休了，不走了。
1: 那他住哪屋？
0: 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30公分板子，够2个人睡了。明白了，你1人1屋，我们4人1屋。你们那是男屋，大屋。吃饭啊，别迟到了。嗯，好。
2: 娟儿，哎，吃饭吧，别等你妈了。哦，我把肉先化着。嗯，这费电吗？到冬天就关了。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这3-9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3: 这么想着，这儿老里里外外忙活。
1: 怕麻烦呢，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边强多了。
2: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这哪有自知之时候？
1: 吃饭。嗯。哎，他爸，你回来了！你过来，你咋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0: 行了，老婆子，我不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1: 昨晚上回来的？嗯，
0: 爸昨晚就回来了。
1: 嗯，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遇到眼前的事儿。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
0: 真的？你真不走了？

0: 再也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再也不走了，我这辈子是圆满了。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要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一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
1: 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
0: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面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哎，你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4: 赶紧睡吧，
2: 我做做试试。
3: 嗯。
2: 哎呀妈呀！哎呀，挺结实。
3: 我周志刚啊，虽然是8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
2: 嗯。
3: 嗯，娟儿，
2: 哎，
3: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两天。
2: 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哎，咱家那洗衣机啊，
3: 嗯，
2: 洗完了以后啊，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5: 哦，带甩干的洗衣机。
2: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是我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哎呀，娟儿说，哎，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
3: 行了，明天再说，睡觉吧。哎，
2: 不是，
3: 睡吧。
2: 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陈燕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
3: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2: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
3: 行了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帮他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
2: 会又坏的。
0: 睡觉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
1: 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没功德。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明白。
0: 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两居室。
1: 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已经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啊，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1: 他们是后勤人员。
2: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
0: 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1: 阿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0: 算了，入乡随俗吧。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1: 行，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钟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0: 你看看，这是看完电视。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3: 这哪叫啥呢？
4: 你有理没呀？
0: 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1: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0: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
1: 儿啊？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儿，
0: 是是是，自愧不如。
1: 你吃饺子。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个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还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陆总好。
3: 嗯。
4: 陆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
3: 嗯。
4: 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3: 好极了。
5: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

0: 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啊。
1: 老总，电话，
2: 我是开会呢。
1: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2: 叫什么？
3: 周秉义。
2: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哎，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好。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那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3: 跳真好
4: 啊！你也
3: 是。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1: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3: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1: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走。哎
5: 啊，姚总，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让一下，哎，里边请。啊，哎，在，哎，里边。
1: 哎，姚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5: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1: 哎。
6: 来来，再来一杯。
1: 行，我这小赵没见过吧？
3: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1: 哎，江辽没有吗？
7: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1: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
8: 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
1: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7: 各有各的味道。
8: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7: 深圳的活力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8: 你也来吧，
1: 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1: 建议，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0: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
1: 明白。
0: 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2: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没看错人。
3: 妈，我回来了。冬梅回来了。
0: 哎，冬梅回来了。
2: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啊。
1: 那佳怡，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0: 好好好，
1: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
0: 我的身体。

0: 你没问题，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1: 好嘞，谢谢佳怡，我先走了。
2: 好，宋总，哎，
1: 好，
2: 谢谢陈主任。
3: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好几年了，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不，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你就这样，到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嗯，跳舞去啊！
4: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3: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好吧？哎，Lucy。
5: 哎，姚总
3: 啊，Lucy，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5: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3: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5: 你观什么？
3: 刚说务实，你知道吗？
5: 走，
3: 不用，真的不用，
5: 姚总，
3: 走，看看，实干，实干。

0: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1: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2: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1: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不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落后太多了。
3: 这种事情啊，还是落后点好。想说啥？说。
1: 没想说啥。
3: 老脑筋，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不接受新鲜事物，是吧？
1: 我这什么都没说啊。
3: 想了吧。
4: 新生的不一定就对，就如同有时候的保守不一定错。
1: 你这是虚无主义。
4: 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3: 秉义啊。
4: 哎。
3: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没有考虑啊？
4: 听组织安排呗。
3: 这是对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4: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3: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作为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

0: 老好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
1: 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 改革开放都10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 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2: 部长上回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你。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3: 金主任，
2: 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 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3: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2: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笑>哎呀，要说呀。 我们老好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3: 实话实说。 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4: 哦，是这样，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
3: 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5: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天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2: 40岁不年轻了。<笑>
3: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2: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被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3: 是，年富力强。

0: 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好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
1: 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0: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1: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
0: 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 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1: 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0: 金主任，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笑>
1: 我明白了。
0: 金主任，
1: 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0: 你这样汇报。 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他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干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就蘸韭菜，我来请，我请。
5: 没事，我来了嘛。
4: 快快快，哎呀，
5: 听话啊。行，那我把鸡蛋打。
4: 行。这刀啊，摆了的，也用不习惯了。
6: 好功夫，好功夫来了。哎呀，
4: 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
6: 姥姥，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4: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志龙。
0: 哎，嫂子。
2: 雪豹，姐。哎，
3: 志龙来了，姐来了。
4: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浩成啊，
5: 妈，
0: 来来来，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
6: 进去忙啊？
1: 爸。
0: 哎，月月。
1: 妈。
0: 快快快，快快快，去跟你爸妈说会话，去去去。
5: 爸呢？
7: 屋里面。
5: 啊。
7: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干啥呢？写日记呢。

0: 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1: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1: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1: 哦，我忘了。
2: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嗯，
0: 没事儿。
1: 苍苍，咱们玩去，去玩。

0: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母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随地吐槟榔罚50。哼。呸。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3: 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就算是你干的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招人啊，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5: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

0: 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找个背包扛下。
2: 我自己来。
1: 那行，你自来。
2: 扛哪来呀？
3: 饭店弄来的。
4: 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2: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下次注意。
2: 这个哥知道了。
5: 哎呀，高兴啊，林坤啊，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6: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1: 知道，不，这些不怪他。
7: 对，大家都有责任。
1: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6: 也是，
8: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6: 我找他去。
1: 嗯，那差不多。那个楠楠，
9: 哎，
1: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9: 啊。好，
2: 跟他们说我看完再走。如来
1: 编织法骗了我，咱今天都立根了。把我家的
10: 搬家一百年了。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6: 行，
2: 晚。你
11: 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7: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2: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了？这马上就播完了。
7: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十几年了都没照成。
2: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7: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2: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7: 我为什么找你茬？
2: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7: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2: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4: 月月，你太不懂事了。

0: 你快去马书记家看看是谁病了。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2: 快点啊！爸，换个台。
3: 你还嫌不够乱啊？
4: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3: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2: 我去。周荣。

0: 月月得奖的作文，
1: 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
0: 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妈。

0: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
1: 蓉蓉，
0: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怎么没有啊？
1: 尊重、佩服，
0: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我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简短的期待。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十岁，该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的。

0: 没有匆匆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母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他们对你比对我们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 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
1: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我说话还凶我。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等我
0: 有了自己的家就好了。 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那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写你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己。

0: 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1: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2: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1: 走，快，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1: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2: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
0: 这也没办法。
1: 哎，是是，
0: 走。
1: 别着急啊，
2: 那我们走了。哎。
1: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0: 要不我再问问吧。
1: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3: 华守成家属。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1: 谢老爷，你也难得走了。爸，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0: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炳坤身上没钱。也好。哎，他爸呀，炳坤咋了？没咋。
2: 挺好的，啊，哎，
3: 是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没咋就好啊。
2: 炳坤哥，
3: 哎，宁儿，你咋来了？
2: 我给你送饭。啊，邵老师告诉我的。哦，嗯，没事了吧？
3: 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2: 徐奶奶呢？啊，
3: 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她。
2: 那我还给她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3: 那咱俩吃吧。嗯。哎，整的啥呀？

0: 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市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地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爸，你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多睡会儿啊？哎，
1: 我过节了嘛，饭店忙。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5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1: 啊，
0: 那我给你送饭吧。
1: 行。嗯，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老师送的。啊，走了。爸妈，上班了啊。

0: 快进！人家老板是我哥们儿，一会儿咱随便点啊。来，你先带齐总他们进包房。齐总，这边请。
1: 好，
0: 请。周炳坤呢？
1: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1: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1: 行，您稍等。

0: 你告示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1: 不让了呗。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
0: 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我们这儿。

0: 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1: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2: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0: 厂长了啊，
1: 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好吧？
2: 那你快点啊。
1: 好好。啊
3: 啊，
1: 这昨天晚上厂长喝两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跟你绕一大圈，借题发挥。
1: 台词上赋予了呀，
2: 明白了，蔡导，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3: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2: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1: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2: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1: 真的吗？
2: 还有那段啊。
4: 那你连我究竟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你，周荣，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你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还是想和这位漂亮的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2: 好，
1: 来，齐总，
2: 好。
1: 啊，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我干了啊，
3: 好，好犀利啊，
4: 好演。
1: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0: 我来。
1: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酒不一酒，喝酒不一酒，要大酒杯呀、啊。
0: 这样喝，喝你妈呀，喝！
5: 啊，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

0: 啊，
1: 没事儿。
0: 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当次厂长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这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
2: 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
0: 怪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九次客没用，你就不让人请第十次，喝十次，喝十次，厂里一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2: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

0: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哎，得嘞，我的。小光，我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我的刚子啊，洗过了。哎。
1: 女朋友啊？为什么这么问？感觉大家都说她洗不好，
0: 我还非得用她。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啥时候结婚啊？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她说过了，愿意。
1: 为啥啊？
0: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个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
1: 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他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那你要什么呀？自由。嗯。
0: 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1: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0: 就这点事儿啊？
1: 事儿不小了呀。
0: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1: 行。

0: 见真情啊。哎，
1: 秉坤年轻。
0: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2: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0: 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3: 哎，尝右边，右边这边。哎呀，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哎
4: 呀，够温柔的了，你让你自己弄。那
3: 行，
5: 是挺多。
1: 舒服。
4: 舒服没有？
1: 舒服
4: 就行了。闭嘴。
3: 哎，重点。
1: 哎嘿。
4: 行了吗？
1: 啊，谢，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4: 不用谈话。
1: 啊，
4: 谈话。
1: 行。
4: 慢点。
1: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过？这带点肥的。
1: 不是，老许，给我块肉吃，这半块。

0: 闻一下得了，
1: 不是没这样的。你吃流食，遵医嘱。
0: 不是我这，你赶紧喝粥。
1: 不是吃好些日子吃不下去了。嗯。
0: 点，你给我倒点汤。
1: 你吃你的。嗯。啊，这多好，这五花的。哎呀，这饭做的真好。有饭。
2: 嗯，
1: 你吃你的。
2: 我吃。
1: 嗯，这饭肥的，都肥都给我。这，你还长身体呢。嗯，嗯，这让你吃过了，在家。
3: 吃过了。
1: 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2: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不去饭店了，一会儿社里边开会。哎，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嗯，打死你也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3: 那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0: 男的有啥呀？别跟春儿说了。
1: 嗯。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妮儿了，给你送饭，我让她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
0: 我知道，秉坤哥跟我说了。
1: 说了。
0: 嗯。
1: 我这岁数啊。
2: 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的？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转不了正也干。
0: 嗯。
3: 婶儿，
0: 哎，
3: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0: 啊，没事。
3: 小明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
0: 哎，
3: 慢走啊，慢走。
0: 哎哎，
3: 天黑路上当心啊。 哎，那我不送了啊！娘，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哎，看书去，看，天天的就看这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怎么想。
3: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0: 没合适的就不结。
3: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0: 可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3: 秉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0: 他勾引我倒好了。
3: 他有老婆有孩子。
0: 跟我无关。
3: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0: 那正好。
3: 刚
0: 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3: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耿超叔，你爸在吗？
2: 妈，是耿超叔找我爸。
0: 等一下啊。
2: 喂，你回去吧。
0: 哦。
2: 耿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0: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我你放心，你管好秉坤。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秉坤没责任。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
0: 直接找他，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0: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1: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给我们
13: 这么多钱，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
18: 这
17: 不去哪儿
19: 啊？
18: 这
19: 没
18: 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
20: 不
19: 送钱，
20: 咱俩
19: 就
20: 别干了。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

0: 千山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山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进行成了闭环。
1: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 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对；
0: 另一方面就是价格，
1: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 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们会真正的
0: 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非常欢迎，欢迎来到千山药业。千山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 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千山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千山赛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
0: 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千山赛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1: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
0: 基地之一吧。千山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山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2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 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三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0: QC
1: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三层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 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0: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1: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 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员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科赛拉的车间，科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 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0: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

0: 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1: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需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0: 是是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1: 是的，是。
0: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1: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0: 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
0: 的
1: 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0: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1: 更广，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科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0: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1: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0: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1: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0: 12倍。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0: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0: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3: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0: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3: 对，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0: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3: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3: 对，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3: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0: 每一次
3: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 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是吧？
1: 人民币是啊，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
0: 嗯，
1: 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0: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1: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
0: 嗯，
1: 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0: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1: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里雷生，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0: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1: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0: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

0: 个产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1: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内。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0: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1: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民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它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的。
0: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1: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投，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0: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5: us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11: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冯飞在五指山市调研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巡河时强调，守牢生态底线，推进两山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西门子能源全球唯一 7000F 培训燃机运抵杨浦，补齐海南高端燃机产业实训短板。海南将在全省部署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8月12号前往五指山市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乘船在南胜河巡河。
0: 冯飞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公园毛阳入口服务基地项目，调研国家公园管理局运行等情况，并在巡河市调研一河两岸生态修复工作。他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森林四库联动，积极拓展两山转化路径，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建立科学专业的森林防火和生态保护监管体系，强化部门联动与属地协同，全力守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多样性，高标准建设幸福河湖，把河湖管护、防汛备汛任务落到实处。在海南龙工厂数字贸易区域总部基地、五指山旅投非遗共创基地、番阳热带农产品生态加工园区、五指山天然矿泉水生产基地项目，冯飞分别调研直播助农、非遗保护与传承、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整改等工作，并在南胜镇崖南上村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推动农产品出口标准国际互认，促进海南农业转型升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非遗保护与传承，统筹发展和安全，举一反三，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五指山市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对省委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意见建议。他强调，五指山市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学习研讨，提升整改质量，加强建章立制，做好评估总结，要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严格落实林长制和长制责任，坚持治水护林一体推进，生态民生协同发展。要持之以恒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干部作风能力建设，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领导李峰参加调研。
1: 今天上午，海南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
0: 规划把国际作为方向，把旅游作为载体，把消费作为落点，通过旅游串联融合商业、医疗、教育等业态，持续做优免税购物、医疗、教育三篇消费文章。
2: 创新提出13526总体发展框架，即锚定一个世界级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三张特色消费名片，

建五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强化海口、三亚两大城市双核驱动，统筹布局六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

0: 新型消费，推动零售业创新发展，高标准打造一批品牌集聚、业态丰富、功能完善的高品质生活体验型都市商圈，改造升级一批现有商业设施，注入休闲、娱乐、体育等消费新场景。
1: 此外，规划明确强化海口三亚的龙头带动作用，海口打造国际演艺之都、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免税购物高地，三亚建设国际邮轮港、高端免税消费集群，擦亮亚太游艇之都和浪漫婚恋品牌，提升国际化消费环境。规划还提到，海南将整合全岛资源，培育儋州文体娱乐、琼海博鳌医疗旅游、陵水黎安国际教育、万宁体育运动、文昌航天旅游、热带雨林民族文化等六大特色旅游消费集聚区，形成一区一特色、一区一品牌的发展格局。
2: 西门子能源的重型燃气轮机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中 F 级燃机具备启动快速、运行灵活、超低排放等技术优势。今天，西门子能源全球唯一一台 7000F 专业实训燃机顺利运抵国投杨浦港，设备将配套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培训中心使用，补齐海南高端燃机产业实训短板。
3: 这里是国投杨浦港的四号泊位，今天全球唯一一台西门子能源 7000F 培训燃机历经万里远洋运输，从德国柏林顺利运抵杨浦，现场政企各方齐聚码头举办接卸仪式。这台专属实训机组将落地杨浦，打造面向亚太的燃机人才培训中心，补齐海南高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实训短板，助力自贸港高端制造产业加速发展。
1: 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外资制造项目，本次抵港的 7000F 机组为全球专用燃机实训载体，可填补国内重型燃机实操培训资源缺口，定向培育适配国内东南亚市场的燃机技术实操人员，完善西门子能源全球能源技术培训布局。
4: 我们预计2027年完成工厂建设并正式启动运营，新的燃气轮机用于开发燃气轮机总成及燃机人才培训，并将增强我们在海南的能力，为了更好服务全球市场。
1: 活动现场，与会专家现场讲解机组核心构造与实操教学功能。杨浦基地将承接燃机实操教学业务，覆盖燃机总装、运维、人才实训全链条。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儋州杨浦将加速吸引燃机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构建完整高端燃机产业链，助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
5: 针对于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需求，我们也会从头梳理这些企业的一些各种要素的保障。首先是物流、仓储、道路，所以我们会联动所有的相关的部门，来提升我们杨浦的一个营商环境的服务能力。
2: 近日，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在三亚达成合作共识，双方将互设出海服务中心，并正式启动深圳出海一站通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双向合作。
1: 深圳出海一站通是全国标杆省级出海平台，具备成熟的湾区产业资源、港澳国际渠道和海外合作网络，服务企业实战经验丰富。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则是全省唯一官方线上出海平台，集成海南自贸港多项独有享惠政策。此次两大出海服务平台双向合作，将依托专属出海服务载体，打通资源壁垒，共享服务体系，能够全方位解决企业出海各类痛点难点，持续释放大湾区加自贸港叠加效应，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联动。
6: 深圳有产业渠道成熟服务体系，海南有自贸港特殊政策封关运作制度红利，打通湾区企业落地通道，借鉴前海成熟的出海服务体系，弥补海南本土出海服务资源不足，让海南企业能在家门口享受高标准的出海配套服务。
1: 三亚中央商务区将以此次合作为起点，打通粤琼出海资源流通循环，形成湾区产业加海南政策加全球市场的独特模式，提升海南对全国出海企业的吸引力。同时，以合作为桥梁，助力两地企业对接全球供应链与海外市场资源，携手打造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示范样板。
2: 海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处置环境。

0: 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近日印发，将在全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方案部署十项重点任务，包括开展全域排查摸底、科学评估场地污染、严厉查处非法拆解等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推进问题分类整改，完善回收转运体系，提升拆解和利用处置能力，建立流向追溯体系等。每项任务逐一明确具体要求、牵头部门及落实部门，部分任务还明确要求落实时间表。
2: 聚焦回收、储存、转运、拆解、利用、处置全链条，严厉打击小散乱、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非法拆解、逃避监管等环境违法行为，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查效监管机制，公开曝光一批典型违法案例，形成震慑。
1: 在专项整治行动期间，海南将在全省开展拉网式全域排查，全面摸清网点经营资质、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回收数量、下游去向等基础信息，紧盯废旧家电回收、拆解、处置、全流程污染风险，通过分阶段整治，完善行业监管体系。
3: 再生资源回收从业者的环保义务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经营资质与手续的义务。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污染防治的义务。第三点呢，就是废旧电器电子呢它必须要做好登记。
1: 省商务厅和省生态环境厅还共同发布致全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一封信，清晰告知经营者环保法定义务与违法处罚后果。根据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海南将完成60%回收经营场所规范化建设，2027年底实现全域标准化全覆盖，并依托屯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区，引进龙头企业补齐终端处置短板，同步编制再生资源行业15/5发展规划，创新流动回收模式，以固体废物精细化治理，护航自贸港绿色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海南完成东方市两宗征地安置留用地、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这是全省首次将安置留用地二级市场业务纳入线上平台统一办理，标志着海南土地二级市场全流程线上交易通道正式打通。
1: 本次交易是海南土地二级市场改革的巨象实践，地块登记、挂牌发布、竞买报价、竞价成交全部线上完成，大幅降低存量用地的交易门槛与时间成本，系统自动留存全环节操作数据，流转全程可追溯，监管可穿透，以管办分离模式补齐二级市场分散无序交易监管短板，遏制私下流转乱象，将安置留用地纳入标准化线上交易场景，进一步丰富二级市场供给类型，拓宽村集体安置用地盘活路径，让闲置安置地块高效转化为发展资产。自2025年起，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搭建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持续扩容交易品类，打破传统线下流转壁垒，将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海域使用权、自然资源指标等多类要素统一纳入线上管理，构建覆盖土地加矿产加海域加指标的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重点破解安置留用地等小众地块流转交易分散、监管缺位、办事繁琐等痛点，
4: 坚持这个平台之外无交易的这个原则。后续我们将取势迭代我们的线上交易系统，稳步推动司法拍卖土地、闲置建设用地等更多的这个存量要素进场交易，不断扩充二级市场的这个交易品类，简化我们的交易流程，以高效规范的存量土地盘活资质，取势赋能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0: 为抢抓 RCEP， 深化实施与中韩建交34周年的叠加机遇，8月11号至13号，2026消费品中韩企业经贸对接会在海口举行。
1: 活动聚焦韩国化妆品、日用消费品等核心优势产业开展经贸对接。在自贸港政策推介环节，主办方重点解读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核心政策红利，详细介绍EF 本外币一体化账户的便捷。

0: 功能。对接会现场，多家中韩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并完成意向签约。
1: 海南的地理位置特别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们作为化妆品企业，对于消费品原材料方面特别关注，期待未来的合作与发展。
2: 希望韩国的更多优秀的消费品能够进入海南，韩国的医疗或者美容机构能结合海南本地的康养医疗的优势，开展健康旅游方面的合作。
0: 本次活动同步配套产业对接、园区实地考察等系列活动，搭建中韩企业一对一精准洽谈平台，助力韩企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产业布局与发展方向。
3: 我们作为一个大健康的公司，通过这次会议呢，希望引进大量的就是韩国供应链，赋能我们大健康这个项目。
4: 这次邀约的韩国企业一共有14家，通过大会让韩国的企业呢更了解海南，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
5: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为适配自贸港封关运作持续增长的跨海运输需求，海南将从港区改造、运力提升、智能调度等七大维度，全面升级琼州海峡跨海运输保障能力。
0: 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客货运输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旅客吞吐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9.8%。对此，交通部门将推动北岸海岸新港泊位升级，实现甲板货船与客滚船同步靠泊，并推出新能源车辆过海弹性班期，以基础定额加动态浮动模式优化调度，保障高峰期通行高效有序。
6: 迭代升级运力，拓宽琼州海峡的通道，两条。这个新的客滚船已经开工建造，那高峰时段呢，我们还可以从渤海湾调用船舶到海南来进行支援，全力打造安全、高效、智慧、便民的过海通道，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0: 此外，海南将加密广西防城港北海航线，推进智慧海峡建设，优化车流错峰引导、气象预警、恶劣天气复航机制，推动湛海高铁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跨海通道体系，
7: 谋划了琼州海峡滚装第二通道、秀英港区泊位改造等重点项目，联动北部湾港口群，提升港口通过能力、专业化水平和航运服务水平。
0: 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12时结束，大批渔船将集中穿行琼州海峡，海上通航风险上升。为保障航线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船8月16号17时至8月17号5时30分临时停运，海事部门提前开展航道巡查，清理碍航物，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管控船舶动态，及时推送安全预警。当前正值海南暑期旅游高峰，停运时段或将引发车流客流激增，提醒广大司乘合理规划路线，错峰过海。
5: 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主会场活动将于8月18号启动，当前开幕式已进入倒计时。
0: 7月以来，预热阶段的溪水节陆续开展全网寻找七仙女选拔活动，专属溪水节主题曲及 MV 制作宣发等，让各地游客期待值拉满。8月18号至22号，主会场即将迎来内容多元、形式出彩的系列活动。迎宾晚会将利用三维立体舞台，融合杂技歌舞、情景演绎，展现保亭生态优势、民族底蕴与自贸港建设发展成果。经典万人溪水狂欢、县城特色巡游轮番上演，同时水上实景演绎、七仙 IP 沉浸式互动业态全新升级，搭配全民电音之夜、本土经典黎族舞剧《干公鸟》、七夕相亲脱口秀、亲子水上乐园等内容，兼顾年轻潮流、家庭亲子、中老年群体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8: 今年我们将开放所有的停车场，提供接近6000个停车位。全程呢，我们将布设103个供水点以及近60个咨询服务点。同时，我们还将提供免费的淋浴更衣室以及免费的摆渡车。今年呢，我们也开放了政府的机关食堂，缓解活动高峰期的就餐压力。
9: 目前溪水节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我们的各项筹备工作呢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我们将以高质量办节来擦亮雨林仙境康养保亭的城市名片，也诚挚邀请各地的游客走进保亭，溪水纳福。

0: 共赴七仙浪漫之约。随着暑期旅游持续升温，海口夜市、商圈、餐饮消费持续火热，舌尖经济稳步升温，有效拉动全省消费稳步增长。
1: 我现在是在海大南门夜市，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不少市民游客正在选购小吃，热带水果、清补凉、海鲜烧烤等各类特色小吃摊前座无虚席，食客络绎不绝。
2: 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攻略，整条街上感觉吃的很多，还是很喜欢海南的世家的，
3: 很热闹。
4: 我刚刚点了一碗这个海南一家清补凉，分量很多，也没有很甜腻。
2: 作为海南特色消暑美食，清补凉深受各地游客青睐。暑期旅游热潮带动夜市客流大幅上涨，特色小吃销量持续走高。
5: 今年的游客很多，还有那个外国朋友也很多，300碗吃有的嘞，星期六最多人了。
4: 火爆的夜市消费场景，正是海南餐饮消费市场蓬勃复苏的生动缩影。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5.41亿元，其中餐饮收入155.13亿元，同比增长4.5%。不仅夜市烟火气十足，海口各大核心商圈餐饮消费同样热度高涨。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点燃城市烟火气，本地商家纷纷推出线上折扣、亲子福利等多元化促销活动。
6: 叠加政府消费补贴红利，有效拉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5: 我们现在就是线上的活动，有一些折扣的优惠的，也有一些免费的宝宝餐啊。
6: 对比去年的上半年的话，我们客单人数啊，还有营业额是有所增长提升的，现在是有政府补贴，比较划算的。
5: 张友军院士工作站近日正式落户三亚。
4: 工作站聚焦热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把顶尖科研力量下沉田间地头，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南繁生物安全建设注入科技新动能。张友军院士是我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领域专家，长期致力于蔬菜重大害虫绿色防控技术研究。工作站将立足海南产业实际，聚焦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病虫害防控难题。
7: 重点开展热带果蔬害虫监测预警、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同时搭建科研协作平台，联合培养本土农业科技人才，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落地田间地头。
8: 那么，解决我们江浙啊，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冬季瓜菜的一个病虫害防治和这个农药控制的这样一个难题，汇聚高端的智力。
4: 然后服务南方硅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为热带农业的这个蔬菜啊，特别是这个绿色转型啊，插上这个科技的引擎。作为柔性引进高端农业治理的重要载体，工作站将补齐热带植保技术短板，大力推广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等绿色技术模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果蔬产品质量安全，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夯实冬季菜篮子基地建设。
7: 服务全球热带农业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建设，通过建立示范基地，那么，推广绿色防控技术，让我们的科研成果呢，从实验室走向田间。那么，通过院士加团队啊，将我们基地的模式为三亚培养一批本地的这样一些科研的这个骨干，推动三亚的这个热带农业从传统的种植向这个科技引领转型，为海南自贸港的热带特色高效。
9: 进赛设置物业管理师、电工、保洁员三大核心工种，吸引全省53支代表队、180名一线业务骨干同台竞技。
10: 想通过这次比赛，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然后也和其他的同行进行了一些交流，对物业的专业化、标准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1: 拓宽了业务视野，收获满满，将竞赛所学、实用运用到实际工作的各个关键岗位当中去。
12: 当前海南持续开展物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有效化解大量物业矛盾，举办本次技能竞赛，既是检验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整治成效的检阅台，也是弘扬工匠精神、搭建行业交流互鉴平台的重要载体。精准补齐岗位能力弱项，
13: 通过为期2天的同台比拼，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以岗位技能提职为抓手，持续补齐物业服务短板，切实把专业能力转化。

0: 为民服务时效。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暑期中国游持续升温，叠加通关便利化政策，杭州空港出入境消费及离境退税业务显著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和36.3%。空港进出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七月离境退税新政落地首月，核验金额1883.7万元，创单月新高。
3: 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过境后，东海于8月11日14时正式小开渔。浙江舟山约1500艘专项特许捕捞渔船解禁出海，主要捕捞梭子蟹、红虾、小黄鱼等。首批渔获预计1至3天后回港。目前东海海况仍不稳定，当地已加强安全管控和巡航，保障渔船有序安全生产。
2: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12号表示，将根据一项为期5年的新云端合作协议，在其运营中全面部署谷歌的双子座和深层思维模型，用于协助管理机组人员排班并辅助运营决策。此次与谷歌云的合作是瑞安航空降低技术中断风险战略的一部分。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将投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是淡马锡首次投资韩国股市。据称，淡马锡已联系韩国政府商讨执行投资的时间。今年第二季度，淡马锡集中投资了半导体、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等领域。
1: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8月12号，省考试局发布公告，根据中招工作日程安排，目前未被录取或已办理完成退档的在库状态考生，可于8月13号8时至14号12时填报征集志愿，参加补录阶段录取。在库状态考生可登录海南省中招管理系统填报征集志愿，可填报8个平行志愿，包括普通高中、高职5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贯通人才培养项目志愿。省考试局将于8月15号起，按考生本次填报的志愿统一投档，各市县中招办和有关学校按流程录取。近日，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海口举办结节防治周公益筛查活动。
4: 这是普通的良性结节。
5: 良性结节就不用管了，是吗？还是需要复查？
4: 要观察，就是它现在还小，然后我们得定期，如果是第一次发现，3到6个月得再复查一下。
2: 此次活动聚焦高发结节防治问题，整合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推出多学科专家义诊、免费影像筛查、健康科普宣讲等惠民服务，引导大家科学认识结节，规范管理结节。
6: 在这个大部分良性里面，也有一些高危的结节，就是要有专业的这个团队或者专业的专科、专病的医生来这个精准的来随访。
7: 你的心态的因素、你的作息时间、你的饮食习惯等等，你这些可以改变的，做到更科学、更合理。
2: 医生介绍，当前公众面对结节普遍存在3大认知误区：一是过度焦虑，检出结节后背负沉重心理压力；二是过度治疗，部分仅需定期随访的良性结节，患者因恐慌盲目选择手术，反而影响生活质量；三是疏于随访，发现结节后置之不理，任由病灶进展，错失最佳干预时机。近日，健步同行、守护半月板、困难半月板损伤患者公益帮扶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该项目以医疗干预、系统康复、长期陪伴三位一体服务体系为核心，面向困难重度半月板损伤患者提供从手术治疗到6至12个月全周期康复随访的免费公益帮扶。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

0: 哪个人敢小看你呀？说的是，嗯，是穆元帅。
1: 小姐，
2: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穆元帅，
1: 嗯，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住了怎么办吗？
3: 给他点颜色看看。来无影去无踪，去吧。是。韩建军，苏御史，怎么？王建军需要我潘冲效力？ 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 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还是王建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建军的意思是？
4: 就，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嗯，告辞。王建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5: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嗯，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嗯，末将遵命。齐乃将军，
4: 末将在。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5: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6: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7: 末将听命。
6: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7: 没事，得了空。
1: 我就会打开透透气。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7: 你认定他是内奸？
1: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
8: 爹，我告诉你，
1: 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小黑脸，没走出来见姑奶奶了吗？我没走，谁走了？快走！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你在法场候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了。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报仇。
1: 哎，押运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3: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4: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3: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3: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
3: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4: 哎，这，
3: 请，
2: 请。
4: 你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5: 少将军，
6: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
2: 嗯，
7: 啊，
3: 请
7: 杨将军，
2: 王监军，
7: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0: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1: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0: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1: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2: 干。
0: 嗯。
3: 记住了，不管王庆隆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御辽大计啊。
0: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监军请讲。
0: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3: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4: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1: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0: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1: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1: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1: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1: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0: 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1: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2: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0: 我说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1: 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2: 天降五雷，来干！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3: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2: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
1: 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 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4: 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 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0: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这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3: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劫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妇。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宗宝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安宗爸。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